0: 也念纸条，他肯定得怀疑怎么带加馅儿的，就能戳穿你的阴谋诡计。张景龙觉得得意，嘿，我这活玩的挺漂亮，明天等着看热闹。这半夜熬过去了，回去睡大觉。他心安理得，转身就想走。刚到了这街上，就听见背后有脚步的声音，非常轻。张景龙耳朵好使，大英雄讲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急转身回头一看，后边跟了一个人，把张景龙吓了一跳。这人直冲冲就奔他来了，压低了声音：“站住！我叫你站住！”哦，张景龙一看啊，说我呢。这在玉清太王府的政府门大街上，除了他们俩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张景龙就停身站住了，仔细打量来人，发现来人是个上年纪的老者，能有五十左右岁，五十多点岁数，长得身体健壮，是猿臂丰腰，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在脖子上盘着，周身上下一色圆青色的裤褂，十三太保的纽帕，腰里系着大布，系着腿带，双皮脸的靴子，干净利落，背后背刀，斜挎百宝囊，一看夜行人的打扮。再仔细瞅瞅，这老头二目如电呢。张景龙不认识。张景龙也压低声音：“你叫我站住啊！你是干什么的？”老头乐了：“我还没问呢，你是干什么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夜探玉清太王府，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虽然不是皇宫大内，也可以说是三尺禁地。外人不能擅入啊！你竟敢跑到这来干事情，不用问，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官司犯了，年轻人，听我规劝，老老实实把家伙事交出来，跟着我到案打官司吧。嚯！张景龙一听这沾官气儿，他一定是玉清太王府的了。张景龙不在乎他，因为是在大街上，想走就走，你未必能抓得着我。真要伸手，你这两下子也未必在我之上。张景龙嘴角一歪的冷笑一声：“我老头，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啊？玉清太王府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看家护院的，你还是干什么的？”然，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吃的就是这份钱粮，我当的就是这个差，我正是看家护院的。年轻人，少说废话，到底你打算怎么办？想不服气还伸伸手吗？啊，伸手就伸手，我怕你不成？张景龙一想，时间耽误长了，再遇上巡逻的，他不就麻烦了？干脆把他撂倒了，我走人得了。说着过来就是一掌，没用刀。再看这老头接驾相还，两个人四臂齐摇就倒在一处。一开始张景龙没拿他当回事，心说即使你说的是真的，你是玉清太王府保镖护院的，你也就是混饭吃而已，你会什么？你怎么跟我比？但一伸伸手，张景龙大吃一惊，自己想错了。哎呦，这老头出手如电，快似旋风相似，这两条胳膊跟纺车轮相似，双掌呼呼刮风，使人是眼花缭乱，接应不暇。张景龙心说：“呀哈，这北京可净人物啊，不要小瞧这看家护院的，看来不动家伙事我未必能占上风。” 不行，还得真动武器。想到这一伸手，想拽他十三节链子鞭，鞭把也攥住了，挽手套也套上了，还没等拽出来，就见这老者上头一晃，底下一根步就是一脚，正好蹬到张景龙胯骨上的手，啪！哎呦，这当，扑通！张景龙摔了个前墙，鞭没等拽出来，让老头到了近前，啪的一脚点到后背上，别动！说了个别动，给踩上了。重如泰山，张景龙是动转不能。正在这时候，从胡同口又出来俩人，这俩人跟这老头是一伙的。师傅，师傅，逮住了，逮住了，拿绳把他捆上。这俩年轻人手里都有绳子，不容分说，把张景龙麻肩头拢二臂，拿绳给勒上。老头站起身来，把腿也抬起来，起来，叫他起来。张景龙觉得窝火呀，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哎呀，怨我麻痹轻敌，我早使用十三节链子鞭，何至于如此？不，哎，追悔莫及。老头看出来了，不服啊，带走。就他们四个人，仨人押着俘虏进了玉琴太王府。这玉琴太王府也太大点了，东拐西拐，拐的哪个院属于东西南北什么地儿，张景龙是一无所知。就发现小院不大，正房三间。这老头进了屋，屋里灯光点上，锃明刷亮。老头居中而坐，屡屡呼吁，长出了几口气，他也累得慌。正这时候，他俩徒弟把张景龙推进来了。张景龙不服气儿，立而不跪，怒目圆睁，朝这老头喘粗气。老头乐了，借灯光打量张景龙，呀呵，小伙长得真帅气啊，个头、腰身、皮色、五官，堪称美男子。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浑身上下百步的威风，还有点不服气儿。老头把脸往起一沉，轻轻一拍桌子：“年轻人，不服吗？你认为这我侥幸把你逮住的？你认为这你没拉家伙事儿，你有点后悔？年轻人呐，是有两下子。”但是你还差点啊，功夫还没到家呀，到家我这一脚能把你蹬上吗？说说你是谁？夜入玉金太王府，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缺钱花呀，还是来报复？我老头，你别让我出口带脏字啊！我一不缺钱花，我二不做亏心事，那你干什么来呀、说说看，敢吗？敢，当然敢。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张，我叫张景龙，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千里独行。我祖籍是山东德州人，现在居住在涿州德胜桥小张家庄。我父亲人送绰号宝刀神拳，叫张瑞，我是他没出息的儿子。我现在在苏州府福宝师不全师大人，在他老人家手下当差。此番我奉师大人所差来北京玉钦太王府投递公事，我觉着这里边有些文章，睡不着觉，晚上来看看新鲜。没想到遇上你了，咱们冤家路窄，你把我抓住了，你也是侥幸而已啊。说完了，你随便吧，你怎么处分？张景龙毫没隐晦，叭叭叭叭叭把这事说了。 那俩年轻人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一愣，然后把眼光落到师傅身上。哎呀，这老头子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站起来，来到张景龙近前。孩子，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张瑞之子啊？那错得了吗？哎呦，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知道。不知道啊。你要是张瑞的儿子，我想你能听说过，有一人姓洪，叫洪文洪四爷，你知道不？想当年五老冲北磕头，你爹排行在二啊，黄三太排行在三，我排行在四，我叫洪文洪四爷，你没听说过吗？张景龙翻翻眼睛想想，哎，又怎么回事？我爹在世的时候没事给我们讲故事，他在镖行里头认识谁谁谁谁，哎，对，有个洪文洪四爷，那是我叔叔，好像我小时候还见过，印象不深了。想到这儿，打量这老头，你是洪四叔？
1: 孩子，
0: 没想到是你呀！哎呀，快解开绳子，解开绳子，把绳给解开了。这一解开，张景龙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扑通就跪下了。四叔在上，侄儿叩拜四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看着你，想起你爹来了。我们哥俩确实不薄啊。哎呀，孩子，你都长大成人了，快来叫我好好看看。哎，你还真别说，洪文这老头心里还真向热，拉着张景龙的手吧嗒吧嗒掉眼泪。您还记得咱前文书说过吗？黄天霸奉命到北京跟洪文两个人比过武，哎，巧劲儿把洪文给赢了，老头不服气儿，约黄天霸地坛再次比武，遇上怪侠欧阳德，传授黄天霸刀谱，有这么一段渊源。这老头就是洪文洪教师，因为那败在黄天霸的手下，把饭碗子砸了。以后经过静海侯的周旋，再三的邀请，把老头请出来，又送到玉清太王府，老王爷再次把他收留，依然还是总教师。今天晚上巡逻遇上张景龙了，这事儿挺巧。咱们长话短说，洪文和张景龙这一见面，各诉离别之情，要谈到眼前的事情。张景龙没必要隐瞒，把进北京所发生的事情都跟叔叔说了，以致方才发生的事情也原原本本地讲了。怎么公事里我给加了个纸条，我发现那个书办这其中有鬼。哦，洪文说，你说的真不假，你知道那个书办是谁吗？他就是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的亲哥哥，叫黄龙寿。动他兄弟，他能不动心吗？他肯定在这里头舞弊了。你家的纸条明天玉清太王就能发现，他必须要问话，你就实话实说。孩子，你可不能走啊，这是个大事儿。今天晚上你就住在玉清太王府，你就住在那屋，咱爷俩好好谈谈心，明天我如实的向玉清太王禀报，你也如实的把经过讲说。玉清太王别看老了，不糊涂，好人呐，那人性子挺直，只要你说了实情，老王也绝不会怪你。他即使有生气的地方，有叔叔我呢，我可以这么说，我以人头担保，你不会有差错的。叔叔，那我放心了，就有差错，我吃的是这碗饭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一切听您的安排。当天晚上爷俩同榻相眠， 然后谈谈离别的经过。张景龙把石大人苏州府的事儿、黄天霸赵壁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讲，把洪文乐的是捧腹大笑，说这个赵壁真是个活宝，有一天我希望我们见见面，我也开开眼见识见识绿林的人物。天亮他们打了个盹儿，起来梳洗一臂，在这后信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玉亲太王三六九大朝今天早早的坐上轿子进了朝了，陪王伴驾。康熙帝处理了点公事之后，一看没什么大事，挥袖子退朝。玉亲太王人抬轿起回到王府，到了王府，老头稍事休息之后升坐银安宝殿。你看服侍皇上，皇上坐的是金銮殿，王家是银安殿。他这玉亲太王管的事儿也不少啊，每天他需要处理，他养成习惯了，下朝之后就处理府里的事情。升坐银安宝殿，王官分列左右，一摞的公事在桌上放着呢。老头就一皱眉，哎，怎么每天这事儿处理不完呢？老是一大摞两大摞，哪那么多的事情？随手拿起头一份来，哪幅头他拿哪个，这都是回事处给放到这儿的。回事处就是那黄龙寿有意的把苏州府的公事摆在最上边，要不老头年事已高了，看不了两三本就不爱看了，不定压到什么时候。所以老头信手拿过头一份一看，苏州府的公事，苏州府，苏州府谁呀？谁呀？两旁有人回话，回王爷，苏州府是师部权师大人呢，靖海侯师朗的三公子。师部权，哈哈哈哈，他妈的嘞，这小子给我来什么公事啊？看看看看，听说他在苏州混的不错嘛，他别跟我讲了。老头叨叨咕咕把老花镜戴上，把公事的封头撕开，把公事掏出来，这一拽公事，那纸条唰掉下来了。黄龙寿在底下等着回话呢，也看见了，其实是怎么回事？怎么多篇信纸啊？他不敢解，也不敢问。玉亲太王也发现了，什么玩意儿那是？来来，捡起来我看看。旁边有王官下腰捡起来，双手呈上。老头正了正花镜一看，上面写着两句话：可恨书办太不公，私改公事为何情？私改公事写得清清楚楚的。玉亲太王就一愣，私改公事？赶紧把公事打开一看，报的是平安，有苏州府的大印。老王的心说，这石不全还行，心里还有我，也知道我跟他爹有交情，百忙之中来份公事向我问安，叫我注意身体，他现在平安无事，这孩子还真有前途。那上面旁边没写呀，但这纸条怎么回事？私改公事证明我看这公事是假的，改了。老头可不傻呀，把这封假公事放下了。来人，叫黄龙寿。黄龙寿就在下边伺候着呢，脑袋嗡嗡直响，赶紧近前施礼。王爷，奴才在此。我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公事什么时候来的？什么人送来的？回王爷的话，昨天苏州府特为派人送来的，是奴才我收的。我发现是苏州府的公事，不敢耽搁，因此请王爷亲自过目。那这纸条怎么回事？哪来的？那我一无所知啊，我不知道啊，那公事里写的什么我也不清楚。 你不知道？哎，这事可就怪了。

0: 这厢有礼，站起来吧。
1: 洪教师，这两天府里的太平吗？
0: 回王爷，基本上是太平的。
1: 基本上怎么解释？难道说还有点别的事吗？
0: 是，我正向王爷请示，昨夜晚间咱府里头来个生人，已经被我拿获，经我初步审讯，此人供认他是苏州府派来的差官，再加上左右的王官，再加上这个气势是不怒而自威。张景龙趴伏在壁，往上叩头，罪名叩拜千千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来到兴隆山见胡大海报号。这个顾大英就是想当初双枪大将顾振远之子，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有一段书，胡大海在滁州上泗水关搬兵，请保枪将张兴祖，从打那以后认识双枪将顾振远，以后呢，顾振远投降朱元璋，一直镇守泗水关。他跟胡大海感情特殊的好，两个人结为生死把兄弟。顾振远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拜胡大海为义父。当时双枪将就有病，曾经对胡大海说过，一旦早晚我不在了，你这干儿子就像你的亲儿子一样，在你的面前你要多加管教。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说你放心吧，干儿子亲儿子都一样，谁有出息我歇恨谁。但是顾振远这事儿还料到了，40多岁的人旧病复发，死在泗水关。临死以前把儿子顾大英叫到床前，告诉他我没有别的挂念，你呀到两军阵前找你干爹胡大海，从今以后你离开泗水关就在两军阵处理报效，守着他呢你还能有个出息。顾大英按父命这才来的。另外这个小伙子你别看年纪不大，武艺高强，他这双枪是跟他爹顾振远学来的。咱们书不重叙，胡大海让他到两军阵把郭英给替换回来，让他多加小心。顾大英点头答应，提枪上马，收兵锣一响，郭英回归本队。其实郭英也真招架不住了，回来大口喘气，满头都是汗。二哥，怎么叫我回来？你看你累这模样，能不让你回来吗？不行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了，露脸的事还得叫年轻的。大英啊，你出阵吧，准备啊！啪啪啪啪啪！顾大英到两军阵，等见着胡尔金花，把双枪狮子插花的面前一站，顾大英这是第一次出阵，他看着这女人有点奇怪，心里说话，女子还能领兵带队啊，所以呢他就多看了几眼。这胡尔金花双手合刀，一看又换了个年轻的小将军，哟，这个人双枪四个枪头，长得跟盐娃娃一样，盐盔素甲白袍，骑着白马，在这男子当中堪称是个美男子啊。胡尔金花也暗自赞成，所以捏磕磕发愣，端详了半晌，两个人就目住了。胡大海在后头一看，老胡乐了，呵呵，我七弟，你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年轻人喜欢年轻人，我这干什么呢？这是大英，你倒伸手啊，光看有什么用？这一句话，顾大英如梦方醒，把双枪一晃，呆。对面这员女将，你可是胡尔金花，可识认顾大英的厉害？说着，双枪往里遍地。胡尔金花也如梦方醒，百刀接架相还，两个人站在一处，真好看，一男一女，女子长得也是颜色出众，男人

0: 长得也是相貌堂堂，武艺也势均力敌，一共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但是胡尔金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暗想，想什么呢？想自己的事儿，埋怨他爹胡尔卡金，说这老头啊光顾征战的事儿，一天忙里忙外，你就不想想你这老姑娘身大袖长了，到了这年呢，我今年都24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将来我的终身倚靠何人？当然了，宝梅得提破门槛子，也给我介绍了不少，我呀一个也没看中。但是这个明营的这些人怪招人喜欢的啊，你看这个姓顾的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相貌出众，如果要找这么个丈夫，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您听这多好，打仗在想这个事儿，这仗还能打吗？胡尔金华想到这儿，灵机一动，一晃一招跳出圈外，拨马奔树林边跑，一边跑一边嘴里还说，姓顾的有胆量的随我来。顾大英不明白，寻思打仗这个东西不把他治死就得把他制服，你跑了能行吗？摆双枪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进了树林，到了没人之处，胡尔金花把战马带住，把刀是横站铁锅梁，微微的喘气在这等着。顾大英也到了，摆枪就刺，胡尔金花往旁边一拨马，等着。我说明营的顾大英，你且慢动手，奴有一言出口，咱们两个人商议商议。哦，两国仇敌有何话说？要仇敌就没说的了，咱们有果仇并无家恨。我说顾大英啊，本公主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于你，你我二人白头偕老，不知你意下如何？就这一句话不要紧，把顾大英臊的是脸面通红。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么大个姑娘敢自己提亲，这脸皮有多厚的。顾大英是第一次遇上这个事儿，都替这胡尔金花害臊。这，呸！无耻的黄毛丫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休走，张枪！又是一枪。胡尔金花一点都不着急。顾大英，正因为咱们都是练武的，所以也不用找三媒六证。姑娘，我自己就说出来，我可告诉你啊，不是我找不着男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姑奶奶，这是往你脸上贴金，你别觉得你自己了不得。假如你要同意的话，我跟你不但白头偕老，而且帮着你立功，不知你意下如何？嗯，你给我个答复。呸！顾大英说，你怎么这么不害臊？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啰嗦什么？招枪！砰砰砰，又是几枪。胡尔金花抹不开了，本来这么大个姑娘说这话就不容易，经过斗争才说出来的，哪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如此无情啊，白手中刀，接驾相还也下了毒手了。可正在那么个时候，就听树林外有人喊，哎，慢要动手，没人到了。没人来了，胡尔金花拨马跳出圈外，顾大英轻双枪观瞧，外边来的正是胡大海。你看老胡这人还专干这个事儿，这人不是粗人吗？有时候心还挺细，在两军阵 他就看出这毛病来了。后来他一看，胡尔金花假打假战，哎，跑树林去了。临走还说那么句话，顾大英没有经验，追下去了。胡大海就跟郭英说：“老七啊，有意思啊，我看这丫头片子有心思，你在这领兵带队，我呀跟着去看看去。”郭英说：“二哥，你这人挺大岁数，怎么没正形？”
1: 哎，这怎么不是正形？这有意思，这玩意儿要真把这姑娘给收了，对咱可有帮助啊。
0: 就这么样，郭英在这领兵带队，胡大海偷偷的跟来了，到树林外头偷听，果然姑娘当面许亲。可是顾大英呢，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一个劲儿的伸手奔姑娘致命之处下家伙。胡大海一看暗自着急，心说这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你看方才我还给你提醒，叫你那心眼活动一点，你这不成了木头疙瘩了吗？老胡一想，如果把事情闹翻了就不可收拾了，趁热打铁，干脆我露面得了。所以他大喊一声，这才出现在二小的面前。他不来呀、啊，这胡尔金花还真不害臊。等老胡这一露面再说这句话，把胡尔金花臊的是粉面通红，把脸背过去了。顾大英手脚没地方搁，尴尬巴嘴说不出话了。老胡那是经验丰富，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瞅瞅，哈哈哈哈！哎呀，罢了啊！左金童遇上右玉女，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我呀，愿意给当个媒人。方才这公主说的太对了，我们光有国仇，并无家恨。姑娘既然提出来，以身相许，答应啊！你就应该答应，何况姑娘还说了要倒返元营帮着我们立功，这多深明大义。就这媳妇你上哪儿找去？你瞅瞅你那模样。姑娘说的多对，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那不有的是吗？难道男人里头就出你出乎其类八乎其罪？混蛋，120个混蛋。顾大英也不敢回答，低着头撅着嘴。老胡来到姑娘的面前，我说丫头，你也别害臊，可你都以身相许了，你臊什么？这都是假的。这不我来了吗，咱三头对面把话说清楚，你方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要是真那么回事，咱把这事就定下来。你要是口不应心，咱就当刮风一样叫他过去。胡尔金花一开始害臊，听老胡说的有理，一咬牙把心一横，脸皮再叫他厚点，这才把头抬起来。胡将军，我方才说的是肺腑良言，我真愿意以身相许。
1: 哎，这就得了呗，
0: 练武的人咱别羞羞答答的，心里有什么咱嘴说什么。我是他爹，你别看不一个姓，比亲爹还亲。我说话就算。大英过来，你们未过门的夫妻先见一见。顾大英这回可急了，把胡大海拉到一边。爹，你怎么能这么办事？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知他安着什么心？再者一说，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我听我爹都跟我讲过呀。最主要的，我刚来到两军阵前，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跑这收媳妇儿，好说不好听，您往后叫我在人前怎么抬头啊？爹万万使不得。
1: 哎，
0: 孩子，你听我说，你光知其一不晓其二。
1: 是啊，
0: 那么你刚来了就收个媳妇儿，是不是东西？ 但是情有可原呢。你没听说吗？人家姑娘要倒反元营，那么一反元营，把皇上给救出来，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顾大英一听啊，这事儿实在推脱不开了。爹，既然如此，儿就遵父命。
1: 哎，这才是孝子呢。就光郭家，跟姑娘你们两人讲讲啊，光我说话也不行。顾大英红着脸来到胡尔金花马前，吭哧瘪肚好半天，这才说出话来。姑娘，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既然你以身相许，我顾大英也愿意，但是我有三事相约，你要答应咱们可能成，缺一这事儿就不好办呢。哦，请问将军哪三件事？第一，你刚才说了要倒反元营，你得帮着我救了我们皇上朱元璋，把兴隆山被困的人马全救出来，这是头一个条件。要，这还用你说吗？这不刚才我先提出来的吗？可以，那行。第二，你许配我了，你就不能在元人那待着了。要，将军，你看你说的，既然我是你的人了，我还能离开你吗？再者一说，我倒反了元营，也无有我立足之地，跟我爹都闹翻了，我到哪里去？自有到明营出力报效，这第二条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么请问第三个条件呢？姑娘，这第三个条件也不难，你到了明营之后，还要为我家主公立大功一件，做点特殊的贡献，这你才能表现咱们夫妻的感情，你看如何？要，这还用你说吗？我早就想好了，梁台是军中的命脉，这话对不对？ 对呀、啊、
0: 哎，只要我到了明营，我一定把元朝梁台存放的地方告诉你们，把这笔东西要取来，够明营吃三年的，这个贡献还小吗？
1: 胡大海在旁边一听，够瞧的了，这顾大英别得寸进尺，把这弓拉太满了，再拽折了，赶紧过来打圆场。
2: 行，
1: 孩儿哎，这算够瞧的了，就当着我的面，你们堆土为炉，插草为香，你们就先磕仨头吧，啊，以免是说话不算数。
0: 胡尔金花当然是乐意，顾大英有点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按照胡大海的命令，两个人从马上跳起来，堆土插草磕仨头，这事儿就算定下了。胡大海告诉你们，把每个人身上佩戴的东西交换一下作为定礼。交换什么呢？两个人把战带解下来互相一换，这件事儿就算成了。
1: 老胡正言厉色呀，姑娘，这事儿可定下了，私事儿完了，该公事儿了，你得想方设法让我们进兴隆山。
0: 胡将军，老前辈，您放心，随我来。说着话，来到两军阵，一晃掌中大刀，高声喊喝：“巴塔龙！”
1: 巴塔龙是谁？
0: 就是呼喊手下那些援兵，告诉他们向后转，往左右闪开，每队往前走五里地，不准回头，不准开兵见仗。当兵的一听，这什么阵法？但是兵随将令，草随风，主将说话焉有不听之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撤下去，就把兴隆山的山口露出来。胡大海一看是真心呢、啊、跟郭英一商议，引兵就杀进兴隆山。大腰走了一里地，正好遇上朱元璋。胡尔金花喝退援兵，这援兵一看公主发话，谁敢不听？ 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这把朱元璋他们给。

0: 救了。兵和一处将打一压，就退出兴中山。咱们单说蒙古大王胡尔卡金正指挥着打呢，一看没有命令，军兵退起来，朱元璋他们跑了。他觉这事有点纳闷，问手下人：“哎，这是怎么回事？”回大王千岁，刚才公主传下命令让我们撤，这谁知道怎么回事？胡尔卡金一愣啊，公主守着山口，他跑这管这干什么？他现在何处？他也跟着往下撤了。方才我们看着跟明营的军兵在一起。胡尔卡金更觉着纳闷了，双脚点蹬，在后头紧紧追赶，正好到兴隆山山口撵上了。丫头，丫头，你哪里去？胡尔金花一想，有话不能不跟爹说清楚，告诉顾大英，你们先走一程，我随后就到。说着把战马带住，双手喝刀等着他爹。正在这时候，胡尔卡金到了女儿的马前头，他瞪着眼睛：“丫头，你御下何往？”胡尔金花觉得对不起爹，心里一阵发热，眼泪围着眼圈一转：“爹爹，女儿，我对不起您。”“
1: 哎，这是何意？”“
0: 爹爹，实话跟您讲吧，女儿愿意把终身许配给名将顾大英。我现在是明营的人了，救朱元璋都是我的主意。”

开心爬上后背，呼唤半天，胡尔卡金才明白过来，汗也下来了，浑身力抖，丫头啊，好孩子，你爹白把你养活这么大的，没想到到两军阵，你倒卖大元帝国，叛国投敌呀，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丫头。从现在开始，咱们不是父女，咱是冤家对头。哪里好？又老头子须眉皆大，凶神附体，晃短把牛头都来打姑娘。援兵援将都傻了，谁能伸手？你说向着谁？要按理说，应当帮着大王千岁打公主。但是人家是妇女啊，一旦大王将来有后悔那天，谁伸手谁倒霉呀、啊？要不怎么叫叔不兼亲呢？干脆看热闹吧。就见胡尔卡金左一家伙右一家伙挂定风声，恨不能把姑娘砸成肉饼。胡尔金花可不能伸手，左躲右闪，一边嘴里不住的哀求爹爹。女儿有下情回禀，你先消消气儿，你还有何话说？胡尔金花不得不说呀，爹爹，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不敢说深明大义，有一些事儿也看得清楚。就拿您老人家来说，您干了些什么事儿？帮着我那四叔元顺帝，你们胡作非为呀！现在元朝的江山已如风口之灯，早晚必灭。十三行省各地揭竿而起，老百姓都反对大元。为什么？因为你们做那个事儿太缺德了。爹爹，您在兴隆山摆下南北双王兴隆会，名义上跟人家谈判，实则不报诚意，打算把人家一网打尽，您做的都对吗？这不是小人之见吗？怪人家明营跟咱玩命吗？爹，我许配名将，我也是替您着想，给咱们留一条归路，早晚大明帝国统一天下之时，爹爹您这条命还能保得住。如果不是女儿给留条归路，将来连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您这阵是恨我，早晚您就知道女儿我说的对了。你真当胡说八道？这家伙再看他又是一阵狂打。胡尔金花再管怎么地，能跟亲爹还手吗？就只可左躲右闪，往下慢慢的退。咱们且说胡大海把朱元璋给救了，派了一部分人先让皇上回连营，另外把受伤的长帽先抬走，剩下一部分精兵在后头断后。老胡还惦记胡尔金花，他掌声一看，这姑娘怎么还不来呀、啊？要出了意外怎么办？看看身边的顾大英，儿啊，你得回去看看你媳妇，别再出事儿。这顾大英这小孩心术也不正，心里想什么？我呀，我才不去看去呢，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本来这事儿我就不乐意，他就倒反元营，我也不领情也不道谢。胡大海看出来，我小子，你翻了什么眼睛？这是命令，赶紧把你妻子接来，一笔勾销，无有话说。如果你媳妇要有个三长两短，白眼狼，我非甩死你不可。顾大英不敢抗令，拨转马头，手提双枪，赶奔兴隆山。正这时候，就看见胡尔金花往后退，有一员老将晃牛头都正追赶。顾大英喊了一声：“公主！”
不必担惊害怕。

营大王了。说着话，马往前蹄，手摆双枪，要捉拿胡儿卡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金殿见驾，杨林是杨广的叔叔，所以杨广必须给杨林个面子。来呀，给我皇叔老千岁预备龙敦伺候。遵旨。御前的太监赶紧把龙敦抬来。老王爷您请坐吧。杨林用手一指，皇叔请您坐下讲话，谢万岁。靠山王杨林坐在龙敦之上，杨广就得先问呐、啊：“皇叔啊，朕知道您早就到了京城了，我听说您又去追赶降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万岁，此事先放在一旁，微臣今日进京金殿见驾，想问万岁一件事。好啊，皇叔有话就讲在当面吧。万岁，我听人传言说你谋功夺权，七娘戏妹，弑父震凶，未曾登基，身犯数条罪款，不知这些事是真还是假。说到这，杨林用手一缕银髯，面沉如水。满朝的文武官员听靠山王杨林这么一问，全都吃惊啊。凡是奸臣都害怕，凡是忠臣把胸脯一拔，心说可有为忠臣说话的老王爷了。杨广看着杨林微微一笑，皇叔啊，您想一想，我杨广能做出这些不仁不义之事吗？我父亲久病不愈，这折子早就打到燕海登州，您是知道的。我父王病入膏肓了，传下旨意，命我的哥哥杨勇火速到仁寿宫见驾。没想到我哥哥进宫之后忧伤过度，暴病身。

皇叔啊，我父王厌驾之后，有遗诏让我继承帝业。您想，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我不继位谁继位呢？至于那些谣言诽谤，皇叔啊，您可不能听啊。哼，杨林哼了一声，心说这些事你当着何朝的文武官员怎么能承认呢？我先把这些事情放在旁边，待我一件一件调查属实了，我再来质问你。我先问问你忠孝王老千岁的事吧。万岁啊，刚才微臣说这几件事暂且不提，我再问你，杀忠孝王全家这件事不会是假的吧？哎呀，皇叔，这件事确实是有，可是杀忠孝王，忠孝王是罪有应得呀。我也知道忠孝王老千岁为了大隋朝天下功高盖世，可是您要知道，那天我登基是个大喜的日子，没想到这位老千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里拿着哭丧棒，跑到喜殿之上，他来刺王杀驾呀。啊，杨林用手一指，万岁，你说忠孝王老千岁刺王杀驾以何为凭？皇叔啊，我怎么能冤枉好人呢？来呀，把忠孝王刺朕的凶器取来，让我的皇叔过目。太监石犬说了一声遵旨，马上下了金殿，时间不大就把证据拿来，跪在杨林面前，双手一举，老王爷请您过目。杨林低头一瞧，万岁，这是一根哭丧棒，怎么能是凶器呢？皇叔啊，您攥住哭丧棒的当中，在上头用力往出一夺，您就明白了。好，微臣遵旨。杨林接过哭丧棒，左手攥住棒的中间，右手攥住棒柄，使劲往出一拔，擦啦啦啦啦！靠山盟杨林就一愣啊，原来这哭丧棒下半截是个鞘，里头确实是凶器，三棱有刃，明晃晃，冷森森，夺人耳目啊！靠山王杨林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忠孝王老千岁，老千岁，你有理讲在当面，为什么起了不良志气要刺王杀驾呢？您瞧，这就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杨字来呀。靠山王杨林虽然跟杨广不一样，但是他终究姓杨。他拿着哭丧棒，他想，忠孝王老千岁，你有话你讲，为什么要刺杀万岁呢？那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呢？因为杨林一进京，这昏君杨广心里就哆嗦呀。他知道皇叔这次进京为什么，为查我的几条罪款，这些事儿要是在金殿上一摆，就凭皇叔这个脾气，嘿嘿，我杨广是有死无活呀。所以他立刻把奸臣宇文化及跟一些亲信人叫到自己的面前，就把这事儿说了。宇文化及说，万岁不要紧，他要问那几件事，您呐，咬定钢牙就说是百姓造谣，他拿不出证据来，他怎么质问您？嗯，丞相啊，可是忠孝王全家被杀这件事我没法瞒呢，皇叔要问我，我应该如何答对？哎呀，万岁，我早就为您想好了，您就说忠孝王身穿重孝，冲撞喜殿，假人

贾谊痛哭先王有意刺王杀驾。哎呀，丞相这么说，我的皇叔他不信呢。没关系，万岁，我给您做个证据。我告诉您，靠山王杨林要来了呀，他问您，您就这么说这么说。哼，别看老王爷脾气暴躁，您来个以柔克刚把他对付走了不就完了吗？他能老在长安城待着吗？他可坐镇燕海登州啊。好，所以宇文化及就命人做了这假哭丧棒。靠山王拿着这根假的哭丧棒，哎，想着想着，靠山王是哈哈大笑。他这一乐呢，把杨广乐懵了。皇叔啊，这个忠孝王武建章要刺杀朕，您为什么还乐呢？万岁呀，你是说这是忠孝王刺杀王家的证据？好啊，这件事暂时就算罢了，以后我必然要详查。嘿嘿，下边的话靠山王杨林可就没说呀。杨广是满面带笑，皇叔啊，这件事您尽管访查，朕所说的事实绝无差错。好，把哭丧棒拿下去吧。太监石犬赶紧起身接过哭丧棒，往旁边一站。杨广就问皇叔，您问完我了，朕还要问您一件事。您早就到京，又离开长安走了这么些日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靠山王杨林

是啊，微臣跟这帮响马是势不两立。刚说到这儿，黄门官走到金殿，跪倒磕头，启禀万岁，现有河南滑县一带州城府县告急的折本，请万岁御览，呈上来。司礼太监接过来之后，呈到龙书案上，杨广打开一看，唰的一下脸就白了。杨林就知道有急事啊，万岁，这是什么告急的折本？您如此惊慌？哎呀，皇叔啊，您说的这帮响马已然不在金提关了，他们占据了瓦岗寨。来来来，把告急的折本高声朗读，让何朝文武官员都听上一听吧。兵部尚书走到龙书案前，接过折本，高声朗读。满朝的文武官员一听，了不得了，山东这些响马由打金提关到了瓦岗寨，程咬金三府定瓦岗探敌穴，得了皇上的官袍带履，还有一块白玉牌子，牌子上写着奉天承运，程咬金英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这个结黄杠的程咬金已然自称混世魔王，在瓦岗山立起了大魔国了。当时金殿之上鸦雀无声，文武百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了不得了，没想到在瓦岗寨出了这么一个大蘑菇，这可不是小块的蘑菇啊，这块蘑菇这么泡，泡到哪天算一战呢？有着心里边特别明白的人心说，也许这蘑菇啊能把大隋朝泡得亡了国呀。靠山王杨林听完之后，气得浑身立抖。

我提起筛糠，脸上颜色刚变，哇呀呀呀呀！杨广说：“黄叔，现在您别打进去灌了，这帮响马已然在瓦岗寨立起大魔国。黄叔啊，请您立即定夺吧。”“好，万岁，请您马上传旨。”一道旨意到济南府，调镇台将军唐弼跟他手下众单将出兵华州等候本王。因为响马出在唐弼管辖地面，他是有责任的，让唐弼戴罪立功。万岁，您再传一道旨意，调虎牢关总兵四宝将尚师徒；再传一道旨意，调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新闻礼，让他们各自带着本部人马到华州跟本王会兵。我率领十万大军到华州，四路人马攻打瓦岗山，一举成功，把响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请您放宽心，是稳坐龙楼。好，皇叔啊，大隋朝就仗着您呢。来呀，将旨意传下。杨广往下传旨，传旨官立刻飞奔济南府红泥关虎牢关。杨广又传下旨意，把我的皇叔请到福寿宫用膳，朕赐御宴，臣谢万岁。杨林这时候又跟杨广说：“万岁，我兵发瓦岗山去灭响马，要带着潼关总兵魏文通。魏文通有个哥哥叫魏文生，文武双全，就请他来接替潼关的帅印，请万岁传旨。”“好，就依皇叔。”杨广又把旨意传下去了。靠山王杨林到了福寿宫用了御宴，回到了越王杨素的府，老管家杨寿前来迎接靠山王。靠山王杨林对待杨寿嘱咐了几句，骑着马就回归大营了。到了大营之后，立刻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声战，三通巨将鼓响，十二家太保、偏将、牙将齐聚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分列两旁。杨林就告诉他们立刻拔营起寨，到瓦岗山去灭大魔国。大队人马拔营起寨了，浩浩荡荡直奔华州。等到了潼关，魏文通前来迎接靠山王。靠山王让人马且住，自己跟着魏文通来到了潼关衙门。靠山王落座，魏文通重新上前施礼：“王爷，卑职已然接到万岁的圣旨了，命我大哥魏文生为潼关元帅，我跟王爷兵发瓦岗山去捉拿响马。”“好啊，文通啊，这帮响马已然在瓦岗山自立大魔国了，要弃杀孤王。”王家千岁，送往京师告急的折本，潼关是必经之路，我已然知道了，他们妖言惑众，实在让人生气。好，文通啊，这回你做先锋官，咱们十万大兵到了瓦岗山，要把这响马杀个干干净净，是一个也不留。王爷，我一定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报我拔须之仇。魏文通又把哥哥魏文生请来给靠山王行了礼。靠山王杨林对魏文生嘱咐了一番。到了第二天，十万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浩浩荡荡杀奔华州。非止一日，这天到了华州，杨林传下命令：“来呀，扎营！”十万大兵扎下简简单单一座行营。这时候，济南大帅唐弼、四宝将尚师徒、八马将新闻礼已然带兵来到瓦岗山外了。听说靠山王千岁兵将到了，三员

将赶紧来到靠山王大营面见王家千岁。咱们书不说废话，见着王爷之后行完了礼，靠山王杨林让他们几个人落座，大家谢过之后就坐在王爷的金顶黄罗帐。靠山王就跟这几个人说，此次降马自立大魔国，咱们商议商议如何攻打瓦岗山呢？这三个人站起身形，王爷，请您定计，我等从命，要把降马扫净除绝，平安国土。好吧，这一路之上我已然想好了，瓦岗山很大呀，瓦岗山四座山口，咱们就给他四路人马困岗山。唐斌啊，你指挥本部人马到瓦岗山东山口，按我的意思扎下大营。这次可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可要明白呀。王家千岁，末将知道，瓦岗山东山口就归我唐斌了。好吧，西门礼，你带领本部人马到瓦岗山南山口，尚师徒啊，你带着人马到瓦岗山西山口，本王带领十万大兵在北山口坐镇，咱们四路人马扎下大营，困住瓦岗山，一切战情要随时急报本王。这样，本王今天设宴，你我吃完晚饭之后就各自行事。尊王爷。众位总兵，这一次把降马一网打尽，待本王回到长安禀报当今万岁，各位禄位高升，当今万岁一定会论功行赏，多谢老王爷。等吃完饭之后，这几个人告辞，各自回到自己的营盘，然后带领本部人马按照靠山王杨林的意思到各山口外头扎营。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程咬金这天呢正在金銮宝殿跟诸位英雄好汉议论国事，四面八方炮鼓连天，哒哒哒，接着程咬金就得报了，在瓦岗山正北是靠山王杨林，正东是济南元帅唐弼，正西是四宝将尚师徒，正南是红泥关总兵八马将西门礼，把这座瓦岗山围得水泄不通。要别人听见这种报告啊，那非得急坏了不可。这位程大爷一听，哈哈大笑，我说呀，诸位，程大爷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招得了的急，嘿，我就招；招不了的急，程四爷我不管。我说，魏丞相，在；秦元帅，在；徐军师，在。你们三位，一个是丞相，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军师，嘿嘿，你们快打主意吧，把这隋朝的四路人马给我退了。我这皇上对付着多坐两天，如果你们要退不了啊，隋朝大军杀进瓦岗山，我程大爷抡起斧子是劈一个够本，劈两个赚一个。如果我被迫招亲，谁让我是大魔国的魔主呢？我挨头一刀，我程大爷要是怕死，嘿嘿，我就不姓程，不敢劫他的皇帐。对不起，你们老哥仨琢磨琢磨主意，三朝。我呀，后宫喝酒去了。程咬金说完话，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大家伙全乐了。嘿，四哥呀，您可真是高人。秦琼说：“咱甭理他，他喝他的酒，咱们大家到山上往下观看观看，看看阵势再说。”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六爷大刀王君可，王伯党谢应登，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这些人出了金殿，陇司江任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就奔了西山口了。

看完了之后，天光已然晚了。秦琼、徐茂公、魏征这些人回到金銮宝殿，要商议退敌之策了。到底如何能退了这四路人马，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隋朝四路人马困住了瓦岗山，二爷秦琼、秦叔宝跟大哥魏征，三爷徐茂公带着众弟兄，就把隋朝四面的兵将大营全都看清楚了。大家回到了金銮宝殿，坐在一块商议怎么打吧。徐茂公说，怎么办，既然他们四路人马兵困咱们冈山，咱们呢就一面一面的打，打一面是一面，我就不信战不败隋朝的兵将。好，既然这么说，咱们明天就在南山口亮队，先打败新闻里。我听说新闻里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回，虽然有点夸大吧，不过他的履历确实很大呀，咱们打着瞧。要随机应变，无论如何得战败新闻里。好，二哥您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吧。第二天吃完了战饭之后，二爷秦琼点起了3000人马，众战将全身披挂整齐，在南山口里头准备好了。秦叔宝一声令下，打打打，3声炮响，大家齐催坐马，各斗丝缰，带着3000兵撞出南山口，炮声一响就把阵势裂开了。新闻里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报，何时禀报总兵大人，瓦岗山已然出兵了，3000人马裂开阵势。好，点兵3000出营一战。3000兵将点齐了，新闻里出了中军大帐，来到辕门，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响炮出兵，打打打，1声炮响营门开放，2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3声炮响齐催坐马，各斗丝缰。新闻里带着天将牙将3000人马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新闻里在大旗之下往对面观瞧。呵，新闻里说这帮响马可以呀，你们看，几千兵丁整整齐齐，刀斩斧齐，崭新的号坎儿。你们再看，大家顺着新闻里的手一看，瓦岗山兵将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帅都旗，3军4命，上边绣着一行小字儿：瓦岗山大魔国扫随兵马大元帅，当中间斗大的字儿旗。旁边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总兵大人，您不是让我们看这帮响马不简单吗？不错呀，没想到响马如此整齐。嘿嘿，众位将军，今天本总兵要亲自出马，你们替我压住阵脚，让这帮响马看看你家总兵爷的厉害。话说完了，新闻里双足一点蹬，蹬在蹦蹬声，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呀，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新闻里高声喊嚷：“对，对面响马听阵，在下大隋朝红泥关总兵新闻里在此，那一个马前纳命。”二爷秦琼、秦叔宝，三爷徐茂公带着众位英雄好汉往对面观瞧红泥关的总兵新闻里，跳下马来，平顶山高，在一丈开外，胸宽背后肚大腰圆，头戴紫金狮子盔。

0: 身披紫金大叶甲，内衬一件大红的战袍。再往脸上观瞧，这新闻里长得好难看了，挺大个脑袋，就好像是个西瓜在这长着，可脸庞是圆的，黑紫黑紫的一张脸，长得凶眉恶目，秤砣鼻子，火喷口，两个大耳相衬，扎里扎沙的短钢髯。这脸上是大块的黑斑，小块的红点，斑斑点点，一脑袋的疙瘩隆松，身背后糊了金顶红缎色无杆护背旗，胯下一匹紫马，鞍铲嚼环鲜明，掌中一条大枪。呵，这条枪黑枪缨子，扁枪头，就好像大鸭子嘴似的。这枪的枪杆特别粗，这凡是懂把式的一看就明白，这条枪起码得120斤沉。梁邦履历不惊人，是使不了这条大枪的。新闻里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乐舞扬威交战。瓦岗山的响马哪一个马前拿命？秦琼、秦叔宝看了看旁边众位兄弟、众位将军，万也没想到这新闻里头一阵就出战了。你们看，他人高马大，枪沉力猛，即使他叫战，哪位兄弟愿意出马跟他打上一仗啊？话音刚落，有人高声喊嚷：“元帅，末将愿往。”秦叔宝回头一看，告奋勇的是副先锋李平。将军，你可不能小看这八马将新闻里呀、啊！想当初，他的父亲辛德庆跟我的父亲在南陈同殿为官，辛德庆在健康城外归降了杨林。新闻里两榜履历过人，家传的枪法实在高妙。李先锋，你可千万要小心留神。元帅，请你放心。紧跟着炮响鼓响，李平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新闻里一看对面来了一员战将，胯下马长出一条大枪，新闻里压枪高声喊嚷：“对面什么人？通明报信！”李平勒住坐骑，手中一缕大枪：“你坐稳鞍桥听真吧，我乃大漠国秦元帅麾下副先锋李平是也。”
1: 嘿嘿，好一个副先锋，你撒马过来，让你尝尝你家总兵爷的枪法。
0: 说着新闻里往前一催马，啪摔杆就是一枪，直奔李平的胸口。李平立刻立枪往出磕，新闻里这枪确实是枪沉力猛，一般的人是盯不住啊。两匹马往前跑呢，按说呢，李平望出磕枪，这新闻里应该撤枪变招啊。新闻里仗着自己力大无穷，他没撤枪，马往前一冲，这枪愣往前扎，马带风声，枪带风声，这条大枪的枪尖就直奔李平的护心宝镜的下边来了。李平没磕出去，人家大枪的嘴儿就扎进他的腹部了。这一下，李平就死在八马将新闻里的枪下了。新闻里一压这后把，把这前把往上一抬，唰，愣把李平这人给挑起来了，把瓦岗山的人吓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红泥关的兵将高声喊嚷：“好吧，总兵爷好厉害呀，枪挑响马呀！”副先锋薛勇一看，气往上撞：“好小子，你把我哥哥挑了，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他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奔着新闻里来了。新闻里啪拿大枪一甩，李平的尸身坠地，这匹马就落了荒了。 西门礼一看对面来了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中刀，什么人敢跟这家总兵爷一战？这薛勇都没有通名报姓要给哥哥李平报仇雪恨，哥俩多少年的交情啊，手举大刀往前一催马，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呵，西门礼一看，好啊，这叫鸡斗一口啊，这刀往下正砍，西门礼立刻合枪往上招架，嘡啷一声响，这枪就撞到薛勇的刀盘之上。西门礼这叫什么呀，这叫一命玩一命，我要能把你刀磕出去，你这刀就砍不死我，你可就甭打算活了。如果我磕不出你这口刀去，你刀砍在我身上，我认命了。西门礼确实是力大无穷啊，这枪磕到薛勇的刀上，这口刀他就攥不住了，一撒手，唰，大刀落在十几丈以外，呀，薛勇可就赤手空拳了。新闻里手中大枪往前一扫，直奔薛勇的头顶而来。薛勇一低头，枪是扫空了，二马一冲，错过凳去了。新闻里把枪一倒手，这枪尖正从薛勇的右边肋头上扎进去，大枪一甩，扑通，嘡啷啷啷，薛勇失身坠马。西门礼拨转马头，压大枪，冲着瓦岗山的众位英雄发威：“哇呀！”瓦岗山众位弟兄全都傻了。就在这时候，就听扑通一声，大家伙一看，金钱豹子翟让由打马上摔下来了。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因为翟让占据瓦岗，李平、薛勇几员战将跟他一块来的，而且磕头拜了把兄弟了。今天头一仗，李平死了，薛勇死了，翟让能不动心吗？翟让当时背过气去了，徐茂公赶紧甩掌离鞍下马，跟手下的兵将就把翟让扶起来，盘起腿给他撅砸捶叫。好半天，翟让才苏醒过来：“兄弟呀、啊，兄弟，你们死得好惨呐、啊！”秦琼、秦叔宝就劝呐：“翟将军，人死了不能复生，请你不要伤心难过。打仗可是刀枪无眼呐。”唉，徐茂公叹了一口气。新闻里不愧为八马将啊，履历过人。二哥，我看咱们还是先收兵吧。翟让站起来了，不成，元帅，让我翟让出马去给二位贤弟报仇雪恨。翟将军呐、啊，你的两位好朋友死了，心里正在难受，出去也是难以取胜。秦元帅呀，你说的话虽然有理，但是我也要给我两个兄弟报仇，元帅你不要阻拦。秦琼怎么劝翟让不听，翟让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一抬腿嘎楞楞就摘下三股钢叉。秦琼是千叮咛万嘱咐翟先锋，话虽如此，报仇心切，你可要慎重，千万留神呢。好，翟让一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瓦岗山的人马勒动催战鼓，秦琼让手下的兵将抢回李平、薛勇的尸身。新闻李王正北关桥，瓦岗山又出了一员战将，身高过丈，膀阔三挺，虎背熊腰。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叉杆特别的长。西门礼用枪一指，对面来将。

想通明报信。你要问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称臣天下都招讨扫碎兵马大元帅秦元帅麾下调遣当差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翟名让官拜武英都统制。哈哈，你就是瓦岗山的山主翟让啊，不错，正是你家翟先锋。我说翟让啊，你好好坐着你的瓦岗山，你没事跟那帮响马在一块混，在响马这称臣，哎呦，还麾下调遣吧，魔主下边称臣吧，你还前部正印先锋官呢，你跟那帮响马一块死吧。说完，新闻里一抖大枪，炸。新闻里刚扎出大枪，这新闻里愣了，为什么？翟让说着话，扑棱棱把这三股钢叉已然抖过来了，他这叉杆特别长，新闻里这枪刚往上一扎，人家叉已然扎过来了，啪，咔啦啦啦，这叉头就跟这枪尖碰在一块儿了。新闻里心说，这打仗是玩命啊，我要是慢着一点，他这叉头就把我扎死了，他要是晚出一点叉，我这枪尖可就把他给扎死了。两个人叉尖碰枪尖，新闻里正想着呢，翟让一抖手中三股钢叉，开啪，后把一压，前把一提，使了个怪蟒翻身，噌，这叉往上一压，这叉尖反而就压到枪尖之上了。二爷秦琼跟所有瓦岗山的英雄们全都看清楚了，大家伙暗说大指，翟让这帮的力气也不弱呀。翟让一颤，这三股钢叉擦啦啦开，这叉往前一递，就奔了新闻里的左额角了。新闻里赶紧荷枪往手招架，嘡啷就把这叉给崩出去了，两个人二马错蹬，翟让这叉就奔了新闻里的后背了。新闻里荷枪一转身，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二爷秦琼心说，这两个人把式可对了份了，这是翟让决心要给两个兄弟报仇雪恨，他玩命了。看起来他要不玩命，恐怕未必是新闻里的对手吧。所以二爷秦琼一直低着的心。两个人二马盘桓，互不相让，玩生命了，一个要给兄弟报仇，一个要露脸战胜瓦岗山的响马，就这样杀了二十几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了。二爷秦琼传令，来呀，雷动催战鼓，不杀呀，翟前锋啊，杀新闻里呀，这边勒动催战鼓，红泥关的兵将也勒动催战鼓。翟让跟新闻里动着手，翟让心说，我必须得赢他。这个新闻里胯下马，掌中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良方履历过人，我得想办法赢他，使什么招数。好，翟让拿好了主意，两人二马错蹬，他催马往西，马的外手呢挂着一只钢鞭，翟让一伸手就把这只单鞭摘下来了，这鞭的头上呢有个皮套，也叫挽手，把挽手套在胳膊腕上，然后唰一合，就暗的把这只单鞭藏在叉杆底下了。瓦岗山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这回叉里加鞭，翟让得给新闻里一下子，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新闻里呢也知道翟让玩命，我怎么才把翟让给赢了呢？书中暗表，新闻里的马鞍桥上也挂着一条钢鞭，所以他的马往前一冲，暗自也把鞭摘下来，把挽手套好了，就把这鞭藏在枪

直下了。红泥关这些偏将牙将一看，行，这回总兵爷要是枪里加鞭了，够翟让一下子。各自兵丁、各自战将瞧得很清楚，都有自己的想法。说书迟，真是快呀！两个人往回一圈马，马打对头要碰面了。翟让高声喊嚷，看他哗啦啦啦，这叉就过来了。新闻里拿枪往出一磕，翟让这叉往回一倒，就交给左手二马一搓凳。新闻里一低头呢，就把枪交到左手了。两个人同时摘鞭。这翟让啊，把浑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单鞭之上，使尽全身之力，打唰。这边就奔着新闻里的脑海打来了，心说你躲我这鞭也得打到你后背上，不把你脑袋打碎了，让你口吐鲜血。新闻里一回身，歘，这鞭也下来了。两个人不约而同，一个是叉里加鞭，一个是枪里加鞭。这枪里加鞭，人人都懂得招数；这叉里加鞭不容易，因为翟让这叉杆特别长，等一大枪前边安上插头了。这可是新闻里暗也没想到的。这下鞭对鞭了，嚓啦啦一声响。

的锣，也就打了半个麦仗。既是你们阵中明君，今天天色已晚，明天跟你再决一胜负。你要不出战，你就是匹夫之辈。好，哪个惧怕于你，让你多活片刻。翟让跟西门礼各自拨马回阵，双方兵将把人马头改尾，尾改头，各自收兵。西门礼收兵回到大营，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洗了洗脸更衣，就写好了战报，命旗牌官送到北边靠山王杨林大营，让杨林知道自己打了胜仗了。咱们再说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撤兵进了冈山，兵丁们各归训地，众英雄摘盔卸甲脱战袍，坐在金殿上休息，大家伙可发了愁了，用什么办法才能赢了八马将新闻礼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想不出办法来。就在这时候，大刀王君可说话了，诸位，我有一个绝妙的好主意，能够战胜新闻礼。到底王君可出什么主意，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

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别让电子设备成视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3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个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1尺1拳1寸，眼睛离书本1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1拳，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3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2: B
1: 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1: 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5: 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欢迎来到未来餐厅，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
8: 一起动限制消费。
9: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麦兜兜，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2碗面。
12: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
0: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灯，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忍住你，如何止哭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黑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6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拉拉河镇开展2026年暴雨山洪防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致密扎牢安全保障网；
1: 吉林卫视新闻联播深度报道我县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0: 杨梅林镇扎实推进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工作，以切实举措推动镇容镇貌提质升级。以下是详细内容。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检验防汛应急指挥、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综合处置能力，6月25号，拉拉河镇开展2026年暴雨山洪防汛应急抢险综合演练。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吉宁到现场观摩并指导演练工作。演练模拟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拉拉河镇辖区联合流域水位快速上涨，超警戒水位。沿河低洼村屯存在漫堤、内涝、房屋进水风险，险情发生后，抢险技术、转移安保、电力通讯、抢险救援、后勤救护、交通保障与灾情核查6个专项工作组快速集结。由于强降雨造成片区手机、固定电话信号全面中断，电力通讯组人员立即启用对讲机搭建应急通讯网络，保障汛情指令顺畅传达。演练中，各村包保负责人手持铜锣在村内巡回预警，并按照1对1包保机制护送群众沿预定路线快速撤离至临时避险安置点。随后工作人员逐一核对群众信息，同步发放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全力做好群众情绪安抚工作。针对撤离时受伤的群众，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急救，同时抢险队伍也全力备足防汛物资，组织开展堤坝加固、河道清淤、道路疏通等实操处置。整个演练过程规范有序、专业高效，达到预期效果。此次实战演练进一步压实了县、镇、村3级防汛责任，完善极端天气下群众转移、应急通信、抢险救灾全流程处置机制，有效提升拉拉河镇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为安全平稳渡汛筑牢坚实保障。
1: 通过这次防汛演练，我们镇进一步检验了防汛预案实操性，理顺镇村联动处置流程，提升抢险队伍应急处置水平。下一步，我们拉拉河镇将梳理演练短板，整改完善，持续排查河道、低洼处等风险点位，备齐抢险物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实训，全力筑牢安全底线。作为辽源市标志性支柱特色产业，东风梅花鹿凭借完整产业体系、优势道地鹿品、深厚皇家鹿苑文化，收获各级主流媒体持续关注、高频报道。近日，吉林卫视新闻联播再次对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进行深入报道。下面让我们跟省台记者的镜头一同领略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的亮眼答卷。在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一只只梅花鹿换上了红棕色的夏日新装，眼下正是公鹿收容期和母鹿产子期，同时也是鹿场最忙碌的黄金时节。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2: 依靠一鹿一马电子耳标，就可实现梅花鹿的全流程追溯，从出生、防疫、饲养、鹿茸采收各环节数据同步上传。这枚电子耳标是辽源梅花鹿产业迈向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3: 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4: 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子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5: 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有价。
2: 辽源市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把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这些关键环节牢牢抓在手中。但这只致富鹿能跑多远，还得看产业链条的延伸程度。在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公司，马记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榨茸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鹿系列中药饮片就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6: 守住东风梅花鹿的道地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2: 在辽源，鹿产品加工企业都在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7: 全力抓好14个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8: 在东丰县养鹿关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枣干。这可不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9: 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上百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2: 离此不远就是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鹿皮手包、腰带、鹿皮鞋、鹿皮帽，让鹿皮制品成为辽源新的伴手礼。
10: 把养鹿、观鹿、鹿文化串成一条线，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
2: 依托400多年的养鹿史，辽源持续深耕突破，为传统鹿产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深挖鹿茸的药理价值，推动产品转型升级。鹿茸被加工成胶囊、口服液等制剂，产品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10: 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6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本地涉鹿企业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11: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突出我市纯种梅花鹿资源优势、东阿阿胶龙头带动优势、产业平台集聚优势，不断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有效整治镇区占道经营、杂物乱堆、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突出问题，6月24号，杨门林镇开展镇区商户门前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以切实举措推动镇容镇貌提质升级。
12: 行动中，杨门林镇创新工作方式，全面落实干部分户包保制度，实行一人负责若干商户的管理模式，实现全镇沿街经营户包保全覆盖，管理无死角，保障整治工作有序推进，精准落地。整治聚焦集镇主次干道、集市周边等关键区域，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全镇400余户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摸排登记，包保干部全员下沉一线，主动向商户宣讲环境卫生管护、规范经营等相关要求，积极引导商户增强主体责任意识，自觉参与环境治理。工作人员还现场排查整改商户门前垃圾堆积、杂物乱堆、车辆乱停放等突出问题，同步建立整改台账，督促商户厉行厉改，切实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干净一处。此次行动进一步压实了镇村治理责任，充分调动起商户自主管护、主动参与整治的积极性。目前杨门林镇镇区街道环境卫生经营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13: 下一步，杨门林镇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包保制度，一边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一边引导群众共同参与集市环境整治，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巩固整治成效，持续擦亮镇区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底色。
8: 暑期将至，县第4幼儿园结合幼儿活泼好动、乐于体验的年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以实景体验、游戏互动的沉浸方式开展暑期安全教育。课堂上，教师通过食物辨识引导幼儿认识电源、刀具、打火机等危险品，帮助孩子们主动规避居家安全隐患。针对出行安全，幼儿园借助模拟道具开展过马路、文明乘车

0: 实景教学，规范幼儿出行行为。暑假户外活动中，老师们更是反复强调有序活动，禁止推挤，杜绝高空跳跃等危险行为。安全理念伴随趣味教学浸润到孩子们的心中。
1: 户外旅游游戏时，不能要注意排队，不能推搡拥挤别人，遇到危险时要大声呼喊求救。
0: 园内还精心设计沉浸式防拐情景演练，老师们蒙面扮演陌生访客，用零食小礼品进行现场诱劝，还原生活里可能遇到的拐骗场景。演练结束后，教师逐一对场景进行复盘讲解，耐心引导答疑，有效提升了幼儿对外界陌生人的警惕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1: 我们不能吃陌生人给的食物，也不可以跟陌生人走，要时刻跟着爸爸妈妈。
0: 为深化教育成效，县第四幼儿园还组织开展了安全情景演练、安全儿歌传唱等系列延伸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动脑互动体验中巩固安全知识，提升避险意识，并通过公众号、班级群向家长推送暑假幼儿安全提示，提醒家长加强假期陪伴监管，构建幼儿园教育加家庭监护的双重安全防护体系，实现安全教育家园全覆盖无死角。
2: 假期即将到来，为筑牢幼儿假期安全防护防线，我园严格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工作机制，通过园内专题教育、线上家校提醒等举措，构建家园协同防护网络，携手同心，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度过假期。
3: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破坏家庭幸福，还会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为提高广大群众防毒、拒毒、识毒能力，以下这些禁毒安全提示请大家牢记。一、擦亮双眼，认清新型毒品伪装。当下各类新型毒品花样繁多，常常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等零食日用品，大家不要随意接受陌生人赠送的食品、香烟与饮料，在酒吧、 KTV 等娱乐场所离开视线的饮品不要再饮用。二、管好自身，远离高危社交环境。青少年尽量不要去人员密集的娱乐场所，谨慎结交社会闲散人员，外出游玩结伴而行，不独自留宿在外。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零食、提神物品时，坚决果断拒绝，守住行为底线。三、家校同心，抓好青少年禁毒教育。学校常态化开展禁毒科普，家长多关注孩子的社交圈子与网购物品，应及时给孩子讲解毒品危害，教育孩子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向老师、家长求助，从源头远离毒品陷阱。四、主动举报，共同净化社会治安。如果发现有人贩卖毒品、生产制毒物品，或是发现可疑包裹、不明化学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小将军双枪将顾大英来到兴隆山见胡大海报号。这个顾大英就是想当初双枪大将顾振远之子，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有一段书胡大海在滁州上泗水关搬兵，请保枪将张兴祖，从打那以后认识双枪将顾振远。以后呢，顾振远投降朱元璋，一直镇守泗水关。他跟胡大海感情特殊的好，两人结为生。

死八兄弟，顾振远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拜胡大海为义父。当时双枪将就有病，曾经对胡大海说过，一旦早晚我不在了，你这干儿子就像你的亲儿子一样，在你的面前你要多加管教。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说你放心吧，干儿子亲儿子都一样，谁有出息我歇恨谁。但是顾振远这事儿还料到了，40多岁的人旧病复发，死在汜水关。临死以前把儿子顾大英叫到床前，告诉他，我没有别的挂念，你呀到两军阵前找你干爹胡大海，从今以后你离开汜水关，就在两军阵处理报效，守着他呢你还能有个出息。顾大英按父命这才来的。另外这个小伙子你别看年纪不大，武艺高强，他这双枪是跟他爹顾振远学来的。咱们书不重叙，胡大海让他到两军阵把郭英给替换回来，让他多加小心。顾大英点头答应，提枪上马，收兵锣一响，郭英回归本队。其实郭英也真招架不住了，回来大口喘气，满头都是汗。二哥，怎么叫我回来？你看你累这模样，能不让你回来吗？不行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陈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了，露脸的事儿还得叫年轻的。大英啊，你出任吧。遵命。啊，啪啪啪啪啪，顾大英到两军阵，等见着胡尔金花，把双枪狮子插花在面前一站，顾大英这是第一次出阵，他看着女人有点奇怪，心里说话，女子还能领兵带队啊，所以呢他就多看了几眼。这胡尔金花双手合刀，一看又换了个年轻的小将军，哟，这个人双枪四个枪头，长得跟盐娃娃一样，盐盔素甲白袍，骑着白马，在这男子当中堪称是个美男子啊。胡尔金花也暗自赞成，所以捏磕磕发愣，端详了半晌，两个人就目住了。胡大海在后头一看，老胡乐了，呵呵，我七弟，你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年轻人喜欢年轻人，我这干什么呢？这是大英，你倒伸手啊，光看有什么用？这一句话，顾大英如梦方醒，把双枪一晃，呆。对面这员女将，你可是胡儿金花，可识认顾大英的厉害？说着双枪往里遍地。胡儿金花也如梦方醒，摆刀接架相还，两个人站在一处，真好看，一男一女，女子长得也是颜色出众，男人长得也是相貌堂堂，武艺也势均力敌，一共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但是胡尔金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暗想，想什么呢？想自己的事儿，埋怨他爹胡尔卡金，说这老头啊光顾征战的事儿，一天忙里忙外，你就不想想你这老姑娘身大袖长了，到了这年呢，我今年都24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将来我的终身倚靠何人？当然了，保媒得提破门槛子。

0: 也给我介绍了不少，我呀一个也没看中。但是这个明营的这些人怪招人喜欢的啊。你看这个姓顾的，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相貌出众，如果要找这么个丈夫，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您听这多好，打仗在想这个事儿，这仗还能打吗？黄仁金华想到这儿，灵机一动，一晃一招跳出圈外，拨马奔树林边跑，一边跑一边嘴里还说，姓顾的有胆量的随我来。顾大英不明白，寻思打仗这个东西不把他治死就得把他制服，你跑了能行吗？摆双枪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进了树林。到了没人之处，胡尔金华把战马带住，把刀是横担铁锅梁，微微的喘气在这等着。顾大英也到了，摆枪就刺。胡尔金华往旁边一拨马，等着。我说明营的顾大英，你且慢动手，奴有一言出口，咱们两个人商议商议。哦，两国仇敌有何话说？要仇敌就没说的了，咱们有国仇并无家恨。我说顾大英啊，本公主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于你，你我二人白头偕老，不知你意下如何？就这一句话不要紧，把顾大英臊的是脸面通红。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么大个姑娘敢自己提亲，这脸皮有多厚的。顾大英是第一次遇上这个事儿，都替这胡尔金花害臊。这呸，无耻的黄毛丫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休走，招枪！又是一枪。胡尔金花一点都不着急。顾大英，正因为咱们都是练武的，所以也不用找三媒六证，姑娘我自己就说出来。我可告诉你啊，不是我找不着男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姑奶奶，这是往你脸上贴金，你别觉得你自己了不得。假如你要同意的话，我跟你不但白头偕老，而且帮着你立功，不知你意下如何？嗯，你给我个答复。呸！顾大英说，你怎么这么不害臊？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啰嗦什么？招枪！砰砰砰，又是几枪。胡尔金花抹不开了，本来这么大个姑娘说这话就不容易，经过斗争才说出来的，哪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如此无情啊，摆手中刀，接驾相还也下了毒手了。可正在那么个时候，就听树林外有人喊，哎，慢要动手，没人到我了。没人来了，胡尔金花拨马跳出圈外，顾大英清双枪观瞧，外边来的正是胡大海。你看老胡这人还专干这个事儿，这人不是粗人吗？有时候心还挺细，在两军阵他就看出这毛病来了。后来他一看胡尔金花假打假战，哎，跑树林去了，临走还说那么句话，顾大英没有经验追下去了。胡大海就跟郭英说，老七啊，有意思啊，我看这丫头片子有心思，你在这领兵带队，我呀跟着去看看去。郭英说，二哥你这人挺大岁数，怎么没正形？哎，这怎么不是正形？这有意思，这玩意儿要真把这姑娘给收了，对咱可有帮助啊。就这么样，郭英在这领兵带队，胡德海偷偷着跟来了，到树林外头偷听，果然姑娘当面许亲。 可是顾大英呢，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一个劲儿就伸手奔姑娘致命之处瞎家伙。胡大海一看暗自着急，心说这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你看方才我还给你提醒，叫你那心眼活动一点，你这不成了木头疙瘩了吗？老胡一想，如果把事情闹翻了就不可收拾了，趁热打铁，干脆我露面得了。所以他大喊一声，这才出现在二小的面前。他不来呀、啊，这胡尔金花还真不害臊。等老胡这一露面再说这句话，把胡尔金花臊的是粉面通红，把脸背过去了。顾大英手脚没地方搁，尴尬巴嘴说不出话了。老胡那是经验丰富，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瞅瞅，哈哈哈哈哈！哎呀，罢了啊！左金童遇上右玉女，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我呀，愿意给当个媒人。方才这公主说的太对了，我们光有果仇并无家恨，姑娘既然提出来以身相许，大英啊，你就应该答应。何况姑娘还说了要倒反援营，帮着我们立功，这多深明大义。就这媳妇你上哪儿找去？你瞅瞅你那模样。姑娘说的多对，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那不有的是吗？难道男人里头就出你出乎其类八乎其罪？混蛋，120个混蛋。顾大英也不敢回答，低着头撅着嘴。老胡来到姑娘的面前，我说丫头你也别害臊，可你都以身相许了，你臊什么？这都是假的。这不我来了吗？咱三头对面把话说清楚，你方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要是真那么回事，咱把这事就定下来。你要是口不应心，咱就当刮风一样叫他过去。胡尔金花一开始害臊，听老胡说的有理，一咬牙把心一横，脸皮再叫他厚点，这才把头抬起来。胡将军，我方才说的是肺腑良言，我真愿意以身相许。哎，这就得了呗。练武的人咱别羞羞答答的，心里有什么咱嘴说什么。我是他爹，你别看不一个姓，比亲爹还亲。我说话就算。大英过来，你们未过门的夫妻先见一见。顾大英这回可急了，把胡大海拉到一边。爹，你怎么能这么办事？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知他安着什么心？再者一说，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我听我爹都跟我讲过呀。最主要的，我刚来到两军阵前，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跑这收媳妇，好说不好听，您往后叫我在人前怎么抬头啊？爹万万使不得。哎，孩子，你听我说，你光知其一不晓其二。是啊，那么你刚来了就收个媳妇儿，是不是东西？但是情有可原呢，你没听说吗？人家姑娘要倒反援营，那么一反援营把皇上给救出来，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顾大英一听啊，这事儿实在推脱不开了。爹，既然如此，儿就遵父命。哎，这才是孝子呢。就过过去跟姑娘你们两人讲讲啊，光我说话也不行。顾大英红着脸来到胡尔金花马前，吭哧瘪肚好半天，这才说出话来。姑娘，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既然你以身相许，我顾大英也愿意。 但是我有三事相约，你要答应，咱们可能成。缺一，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哦，请问将军哪三件事？第一，你刚才说了，要倒返元营，你得帮着我救了我们皇上朱元璋，把兴隆山被困的人马全救出来，这是头一个条件。要，这还用你说吗？这不刚才我先提出来的吗？可以，那行。第二，你许配我了，你就不能在元人那待着了。要将军，你看你说的，既然我是你的人了，我还能离开你吗？再者一说，我倒反了元营，也无有我立足之地，跟我爹都闹翻了，我到哪里去？自有到明营出力报效，这第二条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么请问第三个条件呢？姑娘，这第三个条件也不难，你到了明营之后，还要为我家主公立大功一件，做点特殊的贡献，这你才能表现咱们夫妻的感情，你看如何？要，这还用你说吗？我早就想好了，梁台是军中的命脉，这话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哎，只要我到了明营，我一定把元朝梁台存放的地方告诉你们，把这笔东西要取来，够明营吃三年的，这个贡献还小吗？
1: 胡大海在旁边一听，够瞧的了，这顾大英别得寸进尺，把这弓拉太满了，再拽折了，赶紧过来打圆场。
2: 行行行行行，
0: 孩儿哎，这算够瞧的了，就当着我的面，你们堆土为炉，插草为香，你们就先磕仨头吧，啊，以免是说话不算数。胡尔金花当然是乐意，顾大英有点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按照胡大海的命令，两个人从马上跳起来，堆土插草磕仨头，这事儿就算定下了。胡大海告诉你们，把每个人身上佩戴的东西交换一下，作为定礼。交换什么呢？两个人把战带解下来互相一换，这件事儿就算成了。老胡正言厉色呀，姑娘，这事儿可定下了，私事儿完了，该公事儿了，你得想方设法让我们进兴隆山。胡将军，老前辈，您放心，随我来。说着话来到两军阵，一晃掌中大刀，高声喊喝：巴塔卢。巴塔卢是谁？就是呼喊手下那些援兵，告诉他们向后转，往左右闪开，每队往前走五里地，不准回头，不准开兵见仗。当兵的一听，这什么阵法？但是兵随将令，草随风，主将说话焉有不听之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撤下去了，就把兴隆山的山口露出来。胡大海一看这真心呢、跟郭英一商议，引兵就杀进兴隆山。大腰走了一里地，正好遇上朱元璋。胡尔金的话喝退援兵，这援兵一看公主发话，谁敢不听？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这把朱元璋他们给救了。兵和一处将打一压，就退出兴隆山。咱们单说蒙古大王胡尔卡金正指挥着打呢，一看没有命令，军兵退起来，朱元璋他们跑了，他觉这事有点纳闷，问手下人：哎，这是怎么回事？回大王千岁，刚才公主传下命令让我们撤，这谁知道怎么回事？古尔卡金一愣，公主守着山口，他跑这管这干什么？他现在何处？他也跟着往下撤了，方才我们看着跟明营的军兵在一起， 胡尔卡金更加的纳闷了，双脚点蹬在后头紧紧追赶，正好到兴隆山山口撵上了。丫头，丫头，你哪里去？胡尔金花一想，有话不能不跟爹说清楚，告诉顾大英，你们先走一程，我随后就到。说着把战马带入，双手喝刀等着他爹。正在这时候，胡尔卡金到了女儿的马前呢，他瞪着眼睛，丫头，你御下何往？胡尔金花觉得对不起爹，心里一阵发热，眼泪围着眼圈一转，爹爹，女儿，我对不起您。
1: 哎，这是何意？
0: 爹爹，实话跟您讲吧，女儿愿意把终身许配给名将顾大英，我现在是明营的人了，救朱元璋都是我的主意。
1: 哎呀，丫头，你疯了不成？这事谁给做的主？
0: 爹爹，是胡大海的媒人。
1: 哎呦，
0: 胡尔卡金眼睛一翻呐，气堵咽喉，就昏过去了。两旁众将往上一闯，捶打前心，爬上后背，呼唤半天，胡尔卡金才明白过来，汗也下来了，浑身力抖。
1: 丫头啊，好孩子，你爹白把你养活这么大了，没想到到两军阵，你倒卖大元帝国，叛国投敌呀，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丫头，从现在开始，咱们不是父女，咱是冤家对头。哪里好？
0: 又老头子须眉皆煞，凶神附体，晃短把牛头都来打姑娘，援兵援将都傻了，谁能伸手？你说向着谁？要按理说应当帮着大王千岁打公主，但是人家是妇女啊，一旦大王将来有后悔那天，谁伸手谁倒霉呀、啊？要不怎么叫叔不兼亲呢？干脆看热闹吧。就见胡尔卡金左一家伙右一家伙挂定风声，恨不能把姑娘砸成肉饼。胡尔金花可不能伸手，左躲右闪，一边嘴里不住的哀求，爹爹，女儿有下情回禀，你先消消气儿，你还有何话说？胡尔金花不得不说呀，爹爹，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不敢说深明大义，有一些事儿也看得清楚，就拿您老人家来说，您干了些什么事儿？帮着我那四叔元顺帝，你们胡作非为呀、啊！现在元朝的江山已如风口之灯，早晚必灭。十三行省各地揭竿而起，老百姓都反对大元，为什么？因为你们做那个事儿太缺德了。爹爹，您在兴隆山摆下南北双王兴隆会，名义上跟人家谈判，实则不报诚意，打算把人家一网打尽，您做的都对吗？这不是写

我说的对了，你真当胡说八道？这家伙！再看他，又是一阵狂打。霍尔金花，再管怎么地，能跟亲爹还手吗？就只可左躲右闪，往下慢慢的退。咱们且说胡大海，把朱元璋给救了。派了一部分人先让皇上回连营，另外把受伤的长帽先抬走，剩下一部分精兵在后头断后。老胡还惦记霍尔金花，说长身你看这姑娘怎么还不来呀、啊？要出了意外怎么办？看看身边的顾大英，儿啊，你得回去看看你媳妇，别再出事儿。这顾大英这小孩心术也不正，心里想什么？我呀，我才不去看去呢，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本来这事儿我就不乐意，他就倒反原营，我也不领情也不道谢。胡大海看出来，我小子，你翻了什么眼睛？这是命令，赶紧把你妻子接来，一笔勾销，无有话说。如果你媳妇要有个三长两短，白眼狼，我非甩死你不可。顾大英不敢抗令，拨转马头，手提双枪，赶奔青龙山。正这时候，就看见胡尔金花往后退，有一员老将晃牛头都正追赶。顾大英喊了一声，要捉拿胡尔卡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有。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的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黑是添上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俗话说，孤独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又倒是隔行如隔山。就拿前门书说，张景龙使用绿林人惯用的手法，以火流光法。就这玩意儿咱说穿了，您听着太简单了，太小儿科了。但是要不说穿了，你就觉着神秘莫测。就拿黄龙寿来说，饱读诗书，经验丰富，什么不懂，对这个不明白，这叫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他能懂得夜行人这一火流光法，不明白就坚信不疑，财迷心窍，就误以为那地下有聚宝盆，该他发财。这也应了那句话，利令智昏呐。张景龙躲在窗户外头偷着看着，一看他进屋，光高兴了，也没检查这公事，那没封着，他把它封好了，连张景龙写那纸条全封在里头了。张景龙放心了，这个你得交给玉亲太王过目。等老王爷不看资格，一看发现我写那纸条，他肯定得怀疑，怎么到家县的，就能戳穿你的阴谋诡计。张景龙觉得得意，嘿，我这活玩的挺漂亮，明天等着看热闹。这半夜熬过去了，回去睡大觉，他心安理得，转身就想走。刚到了这街上，就听见背后有脚步的声音，飞。

0: 常轻。张景龙耳朵好使，大英雄讲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急转弯回头一看，后边跟了一个人，把张景龙吓了一跳。这人直冲冲就奔他来了，压低了声音：“站住！我叫你站住！”哦，张景龙一看啊，说我呢。这在玉清太王府的政府门大街上，除了他们俩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张景龙就停身站住了，仔细打量来人，发现来人是个上年纪的老者，能有五十左右岁，五十多点岁数，长得身体健壮，是猿臂丰腰，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在脖子上盘着，周身上下一色圆青色的裤褂，十三太保的纽帕，腰里系着大布，系着腿带，双皮脸的靴子，干净利落，背后背刀，斜挎百宝囊，一看夜行人的打扮。再仔细瞅着，见老头二目如电，张景龙不认识。张景龙也压低声音：“你叫我站住啊！你是干什么的？”老头乐了：“我还没问呢，你是干什么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夜探玉清太王府，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虽然不是皇宫大内，也可以说是三尺禁地。外人不能擅入啊！你竟敢跑到这来干事情，不用问，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官司犯了。年轻人，听我规劝，老老实实把家伙事交出来，跟着我到案打官司吧。嚯！张景龙一听这沾官气儿，他一定是玉清太王府的了。张景龙不在乎他，因为是在大街上，想走就走，你未必能抓得着我。真要伸手，你这两下子也未必在我之上。张景龙嘴角一歪的冷笑一声：“我老头，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啊？玉清太王府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看家护院的，你还是干什么的？”然，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吃的就是这份钱粮，我当的就是这个差，我正是看家护院的。年轻人，少说废话，到底你打算怎么办？想不服气还伸伸手吗？啊，伸手就伸手，我怕你不成？张景龙一想，时间耽误长了，再遇上巡逻的，他不就麻烦了？干脆把他撂倒了，我走人得了。说着过来就是一掌，没用刀。再看这老头接驾相还，两个人四臂齐摇就倒在一处。一开始张景龙没拿他当回事儿，心说即使你说的是真的，你是玉清太王府保镖护院的，你也就是混饭吃而已，你会什么？哎，你怎么跟我比？但一伸伸手，张景龙大吃一惊，自己想错了。哎呦，这老头出手如电，快似旋风相似，这两条胳膊跟纺车轮相似，双掌呼呼刮风，使人是眼花缭乱，接应不暇。张景龙心说：“呀哈，这北京可净人物啊，不要小瞧这看家护院的，看来不动家伙事我未必能占上风。不行，还得真动武器。”想到这，一伸手想拽他十三节链子鞭，鞭把也攥住了，挽手套也套上了，还没等拽出来，就见这老者上的一晃，底下一根步就是一脚，正好蹬到张景龙胯骨上的手啪，哎呦，这当当当当，扑通，张景龙摔了个前墙，鞭没等拽出来，让老头到了近前，拔 的一脚点到后背上，别动，说了个别动，给踩上了。重如泰山，张景龙是动转不能。正在这时候，从胡同口又出来俩人，这俩人跟这老头是一伙的。师傅，师傅，逮住了，逮住了，拿绳把他捆上。这俩年轻人手里都有绳子，不容分说，把张景龙拿肩头拢二臂，拿绳给勒上。老头站起身来，把腿也抬起来，起来，叫他起来。张景龙觉得窝火呀，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哎呀，怨我麻痹轻敌，我早使用十三姐链子鞭，何至于如此？我哎，追悔莫及。老头看出来了，不服啊，带走。就他们四个人，仨人压着俘虏进了玉钦太王府。这玉钦太王府也太大点了，东拐西拐，拐的哪个院属于东西南北什么地儿，张景龙是一无所知。就发现小院不大，正房三间。这老头进了屋了，屋里灯光点上，锃明刷亮。老头居中而坐，屡屡呼吁，长出了几口气，他也累得慌。正这时候，他俩徒弟把张景龙推进来了。张景龙不服气儿，立而不跪，怒目圆睁，朝这老头喘粗气。老头乐了，借灯光打量张景龙。呀呵，小伙长得真帅气啊，个头、腰身、皮色、五官，堪称美男子，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浑身上下百步的威风，还有点不服气儿。老头把脸往下一沉，轻轻一拍桌子：“年轻人，不服吗？你认为这我侥幸把你逮住的？你认为这你没拉家伙事儿，你有点后悔？年轻人呐、啊。”是有两下子，但是你还差点啊，功夫还没到家呀。到家我这一脚能把你蹬上吗？说说你是谁？夜入玉钦太王府，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缺钱花呀，还是来报复？我老头，你别让我出口带脏字啊！我一不缺钱花，我二不做亏心事，那你干什么来、啊、说说看，敢吗？敢，当然敢。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张，我叫张景龙，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千里独行。我祖籍是山东德州人，现在居住在涿州德胜桥小张家庄。我父亲人送绰号宝刀神拳，叫张瑞，我是他没出息的儿子。我现在在苏州府福宝师傅全师大人在他老人家手下当差。此番我奉师大人所差来北京玉钦太王府投递公事，我觉着这里边有些文章，睡不着觉，晚上来看看新鲜。没想到遇上你了，咱们冤家路窄，你把我抓住了，你也是侥幸而已啊。说完了，你随便吧，你怎么处分？张景龙毫没隐晦，叭叭叭叭叭把这事说了。那俩年轻人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一愣，然后把眼光落到师傅身上。哎呀，这老头子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站起来，来到张景龙近前。孩子，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张瑞之子啊？那错得了？哎呦，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知道？不知道啊。你要是张瑞的儿子， 我想你能听说过，有一人姓洪，叫洪文洪四爷，你知道不？想当年吴老冲北磕头，你爹排行在二啊，黄三太排行在三，我排行在四，我叫洪文洪四爷，你没听说过吗？张景龙翻翻眼睛想想，哎，又怎么回事？我爹在世的时候没事给我们讲故事，他在镖行里头认识谁谁谁谁，哎对，有个洪文洪四爷，那是我叔叔啊，好像我小时候还见过，印象不深了。想到这儿打量这老头，你是洪四叔？
1: 孩子，
0: 没想到是你呀、啊！哎呀，快解开绳子，解开绳子，把绳给解开了。这一解开，张景龙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扑通就跪下了。四叔在上，侄儿叩拜四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看着你，想起你爹来了。我们哥俩确实不薄啊。哎呀，孩子，你都长大成人了，快来叫我好好看看。哎，你还真别说，洪文这老头心里还真像热，拉着张景龙的手，吧嗒吧嗒掉眼泪。您还记得咱前文书说过吗？黄天霸奉命到北京，跟洪文两个人比过武，哎，巧劲儿把洪文给赢了。老头不服气，约黄天霸地坛再次比武，遇上怪侠欧阳德，传授黄天霸刀谱，有这么一段渊源。这老头就是洪文洪教师，因为那败在黄天霸的手下，把饭碗子砸了以后，经过静海侯的周旋，再三的邀请，把老头请出来，又送到玉清太王府，老王爷再次把他收留，依然还是总教师。今天晚上巡逻遇上张景龙了，这事儿挺巧。咱们长话短说，洪文和张景龙这一见面，各诉离别之情，要谈到眼前的事情。张景龙没必要隐瞒，把进北京所发生的事情都跟叔叔说了，以致方才发生的事情也原原本本地讲了。怎么公事里我给加了个纸条，我发现那个书办这其中有鬼。哦，洪文说，你说的真不假，你知道那个书办是谁吗？他就是黄良庄的庄头，黄龙凤的亲哥哥，叫黄龙寿。动他兄弟，他能不动心吗？他肯定在这里头舞弊了。你家的纸条，明天玉清太王就能发现，他必须要问话，你就实话实说。孩子，你可不能走啊，这是个大事儿。今天晚上你就住在玉清太王府，你就住在那屋。咱爷俩好好谈谈心，明天我如实的向玉清太王禀报，你也如实的把经过讲说。玉清太王别看老了，不糊涂，好人呐，那人性子挺直，只要你说了实情，老王也绝不会怪你。他即使有生气的地方，有叔叔我呢，我可以这么说，我以人头担保，你不会有差错的。叔叔，那我放心了，就有差错，我吃的是这碗饭，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一切听您的安排。当天晚上爷俩同榻相眠，然后谈谈离别的经过。张景龙把石大人苏州府的事儿、黄天霸赵壁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讲，把洪文乐的是捧腹大笑，这个赵壁真是个活宝，有一天我希望我们见见面，我也开开眼，见识见识绿林的人物。天亮他们打了个盹儿，起来梳洗一臂，在这后劲儿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玉清太王， 369大朝今天早早的坐上轿。

子进了朝了，陪王伴驾。康熙帝处理了点公事之后，一看没什么大事，挥袖子退朝。玉清太王人抬轿起，回到王府。到了王府，老头稍事休息之后，升坐银安宝殿。你看，服侍皇上，皇上坐的是金銮殿，王家是银安殿。他这玉清太王管的事儿也不少啊，每天他需要处理，他养成习惯了。下朝之后，就处理府里的事情。升座银安宝殿，王官分列左右，一摞的公事在桌上放着呢。老头就一皱眉，哎，怎么每天这事儿处理不完呢？老是一大摞两大摞，哪那么多的事情？随手拿起头一份来，哪幅头他拿哪个，这都是回事处给放到这儿的。回事处就是那黄龙寿有意的把苏州府的公事摆在最上边，要不老头年事已高了，看不了两三本就不爱看了，不定压到什么时候。所以老头信手拿过头一份一看，苏州府的公事，苏州府，苏州府谁呀？谁呀？两旁有人回话，回王爷，苏州府是师不全师大人呢，靖海侯施琅的三公子。施不全，哈哈哈哈，他妈的嘞，这小子给我来什么公事啊？看看，哎，听说他在苏州混的不错嘛，他别跟我讲了。老头叨叨咕咕把老花镜戴上，把公事的封头撕开，把公事掏出来，这一拽公事，那纸条唰掉下来了。黄龙寿在底下等着回话呢，也看见了，其实是怎么回事？怎么多篇信纸啊？哎，他不敢解，也不敢问。玉清太王也发现了，什么玩意儿那是？来，捡起来我看看。旁边有王官下腰捡起来，双手呈上。老头正了正花镜一看，上面写着两句话：可恨书办太不公，私改公事为何情？私改公事写得清清楚楚。玉清太王就一愣，私改公事，赶紧把公事打开一看，报的是平安，有苏州府的大印。老王的心说，这施不全还行，心里还有我，也知道我跟他爹有交情，百忙之中来份公事向我问安，叫我注意身体，他现在平安无事，这孩子还真有前途。那上面旁的没写呀，但这纸条怎么回事？私改公事证明我看这公事是假的，改了。老头可不傻呀，把这封假公事放下了。来人，叫黄龙寿。黄龙寿就在下边伺候着呢，脑袋嗡嗡直响，赶紧近前施礼，王爷，奴才在此。我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公事什么时候来的？什么人送来的？回王爷的话，昨天苏州府特为派人送来的，是奴才我收的。我发现是苏州府的公事，不敢耽搁，因此请王爷亲自过目。那这纸条怎么回事？哪来的？那我一无所知啊，我不知道啊，那公事里写的什么我也不清楚。你不知道？这事可就怪了。你要不知道，这就出了鬼了。来人，把大教师洪文给我叫来。洪文带着张景龙也在下边伺候呢，告诉张景龙，你看着没，一会儿老头问事儿，肯定得问到我头上，有大事小情每一天都找我谈话，你听着吧。果不其然，上面叫他。洪文整理衣服迈步进了延安殿，双膝跪倒，

0: 王家千千岁，洪文这厢有礼，站起来吧。
1: 洪教师，这两天府里的太平吗？
0: 回王爷，基本上是太平。
1: 基本上怎么解释？难道说还有点别的事吗？
0: 是，我正向王爷请示，昨夜晚间咱府里头来个生人，已经被我拿获，经我初步审讯，此人供认他是苏州府派来的差官，再加上左右的王官，再加上这个气势是不怒而自威。张景龙趴伏在壁，往上叩头，罪名叩拜千千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
7: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

0: 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亭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

0: 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西医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举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4: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8: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8: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9: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8: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9: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6: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1: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2: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3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3: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 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5: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4: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6: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4: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7: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6: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8: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9: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8: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0: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8: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21: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8: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7: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23: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3: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2: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置。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6: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6: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 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0: WFP says it has enough.
5: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

0: 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0: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5: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3: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

0: 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4: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6: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4: 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5: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4: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6: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0000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4: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5: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 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啊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1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是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1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4: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6: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4: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

0: 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0: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以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2: 这一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

0: 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哎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0: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啊、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

0: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是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1: 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

0: 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1: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

0: 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
1: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

0: 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1: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那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
0: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2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 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
0: 所以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2: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在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6%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它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
0: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4: 3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3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是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下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三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席港主持了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0: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2: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10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份，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四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 过去三四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二月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0: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也是这个六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六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六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1: 目前呢，世界上对六代机的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是六代机。但是世界各国呢对五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五代机，或者说五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四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五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五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四代机。比如说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四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四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六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0: 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于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1: 因为这个印度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啊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0: 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1: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金殿见驾，杨林是杨广的叔叔，所以杨广必须给杨林个面子。来呀，给我皇叔老千岁预备龙敦伺候。遵旨。御前的太监赶紧把龙敦抬来。老王爷您请坐吧。杨林用手一指，皇叔请您坐下讲话。谢万岁。靠山王杨林坐在龙敦之上，杨广就得先问呐、啊：“皇叔啊，朕知道您早就到了京城了，我听说您又去追赶降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万岁，此事先放在一旁，微臣今日进京金殿见驾，想问万岁一件事。好啊，皇叔有话就讲在当面吧。万岁，我听人传言说你谋功夺权，欺娘戏妹，弑父震兄，未曾登基，身犯数条罪款，不知这些事是真还是假。说到这，杨林用手一缕银髯，面沉如水。满朝的文武官员听靠山王杨林这么一问，全都吃惊啊。凡是奸臣都害怕，凡是忠臣把胸脯一拔，心说可有为忠臣说话的老王爷了。杨广看着杨林微微一笑，皇叔吧，您想一想，我杨广能做出这些不仁不义之事吗？我父亲久病不愈，这折子早就打到燕海登州，您是知道的。我父王病入膏肓了，传下旨意，命我的哥哥杨勇火速到仁寿宫见驾。没想到我哥哥进宫之后忧伤过度，暴病身亡。皇叔啊，我父王宴驾之后有遗诏让我继承帝业，您想，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我不继位谁继位呢？至于那些谣言诽谤，皇叔啊，您可不能听啊。哼，杨林哼了一声，心说这些事你当着何朝的文武官员怎么能承认呢？我先把这些事情放在旁边，待我一件一件调查属实了，我再来质问你。我先问问你忠孝王老千岁的事吧。万岁啊，刚才微臣说这几件事暂且不提，我再问你，杀忠孝王全家这件事不会是假的吧？哎呀，皇叔，这件事确实是有，可是杀忠孝王，忠孝王是罪有应得呀。我也知道忠孝王老千岁为了大隋朝天下功高盖世，可是您要知道，那天我登基是个大喜的日子，没想到这位老千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里拿着哭丧棒，跑到喜殿之上，他来刺王杀驾呀。啊，杨林用手一指，万岁，你说忠孝王老千岁刺王杀驾以何为凭？皇叔啊，我怎么能冤枉好人呢？来呀，把忠孝王赐朕的凶器取来，让我的皇叔过目。太监石犬说了一声遵旨，马上下了金殿，时间不大就把证据拿来，跪在杨林面前，双手一举，老王爷请您过目。杨林低头一瞧，万岁，这是一根哭丧棒，怎么能是凶器呢？皇叔啊，您 攥住哭丧棒的当中，在上头用力往出一躲，您就明白了。
1: 好，微臣遵旨。
0: 杨林接过哭丧棒，左手攥住棒的中间，右手攥住棒柄，使劲往出一拔，擦啦啦啦啦！靠山盟杨林就一愣啊，原来这哭丧棒下半截是个鞘，里头确实是凶器，三棱有刃，明晃晃冷森森，夺人耳目啊。靠山王杨林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忠孝王老千岁老千岁，你有理讲在当面，为什么起了不良志气要刺王杀驾呢？您瞧，这就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杨字来呀。靠山王杨林虽然跟杨广不一样，但是他终究姓杨，他拿着哭丧棒，他想，忠孝王老千岁，你有话你讲，为什么要刺杀万岁呢？那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呢？因为杨林一进京，这昏君杨广心里就哆嗦呀。他知道皇叔这次进京为什么，为查我的几条罪款，这些事儿要是在金殿上一摆，就凭皇叔这个脾气，嘿嘿，我杨广是有死无活呀。所以他立刻把奸臣宇文化及跟一些亲信人叫到自己的面前，就把这事儿说了。宇文化及说，万岁不要紧，他要问那几件事，您呐咬定钢牙就说是百姓造谣，他拿不出证据来，他怎么质问您？丞相啊，可是忠孝王全家被杀，这件事儿我没法瞒呢。皇叔要问我，我应该如何答对？哎呀，万岁，我早就为您想好了，您就说忠孝王身穿重孝，冲撞喜殿，假仁假义，痛哭先王，有意刺王杀驾。哎呀，丞相这么说，我的皇叔他不信呢。没关系，万岁，我给您做个证据。我告诉您，靠山王杨林要来了呀，他问您，您就这么说这么说。哼，别看老王爷脾气暴躁，您来个以柔克刚，把他对付走了，不就完了吗？他能老在长安城待着吗？他可坐镇燕海登州啊。好，所以宇文化及就命人做了这假哭丧棒。靠山王拿着这根假的哭丧棒，哎，想着想着，靠山王是哈哈大笑，他这一乐呢，把杨广乐懵了。皇叔啊，这个忠孝王武建章要刺杀朕，您为什么还乐呢？万岁呀，你是说这是忠孝王刺杀王家的证据？好啊，这件事暂时就算罢了，以后我必然要详查。嘿嘿，下边的话靠山王杨林

可就没说呀。杨广是满面带笑，皇叔啊，这件事儿您尽管访查，朕所说的事实绝无差错。好，把哭丧榜拿下去吧。太监石犬赶紧起身接过哭丧榜往旁边一站，杨广就问皇叔，您问完我了，朕还要问您一件事。您早就到京又离开长安走了这么些日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靠山王杨林才把小姑婶常野林丢了黄冈，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砸闹反御，大战金提关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对杨广说了一遍。杨广点了点头，皇叔啊，要不把这帮响马斩尽诛绝，恐怕他们事情越闹越大。皇叔，二皇叔越王杨素被害的事情想必皇叔已然知道了，据朕想这件事也跟响马有关。是啊，微臣跟这帮响马是势不两立。刚说到这儿，黄门官走到金殿跪倒磕头，启禀万岁，现有河南滑县一带州城府县告急的折本，请万岁御览。呈上来。司礼太监接过来之后呈到龙书案上，杨广打开一看，唰的一下脸就白了。杨林就知道有急事啊，万岁，这是什么告急的折本，您如此惊慌？哎呀皇叔啊，您说的这帮响马已然不在金提关了，他们占据了瓦岗寨。来来来，把告急的折本高声朗读，让何朝文武官员都听上一听吧。兵部尚书走到龙书案前接过折本高声朗读，满朝的文武官员一听了不得了，山东这些响马由打金提关到了瓦岗寨，程咬金三府定瓦岗探敌穴得了皇上的官袍带履，还有一块白玉牌子，牌子上写着奉天承运，程咬金英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这个劫黄冈的程咬金已然自称混世魔王，在瓦岗山立起了大魔国了。当时金殿之上鸦雀无声，文武百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了不得了，没想到在瓦岗寨出了这么一个大魔国，这可不是小块的蘑菇啊，这块蘑菇这么泡，泡到哪天算一战呢？有着心里边特别明白的人心说，也许这蘑菇啊能把大隋朝泡得亡了国呀。靠山王杨林听完之后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刚变，哇呀呀呀呀。杨广说，皇叔，现在您别打金提关了，这帮响马已然在瓦岗寨立起大魔国，皇叔啊，请您立即定夺吧。好，万岁，请您马上传旨，一道旨意到济南府，调镇台将军唐弼跟他手下众单将出兵华州等候本王。因为响马出在唐弼管辖地面，他是有责任的，让唐弼戴罪立功。万岁，您再传一道旨意，调虎牢关总兵四宝将尚师徒，再传一道旨意，调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让他们各自带着本部人马到华州跟本王会兵。我率领十万大军到华州，四路人马攻打瓦岗山，一举成功，把响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请您放宽心，是稳坐龙楼。
好。皇叔啊，大隋朝就仗着您呢、啊，来呀，将旨意传下。杨广往下传旨，传旨官立刻飞奔济南府弘历官虎牢关。杨广又传下旨意，把我的皇叔请到福寿宫用膳，朕赐御宴。臣谢万岁。杨林这时候又跟杨广说：“万岁，我兵发瓦岗山去灭降马，要带着潼关总兵魏文通。魏文通有个哥哥叫魏文生，文武双全，就请他来接替潼关的帅印，请万岁传旨，好就依皇叔。”杨广又把旨意传下去了。靠山王杨林到了福寿宫用了御宴，回到了越王杨素的府，老管家杨寿前来迎接靠山王。靠山王杨林对待杨寿嘱咐了几句，骑着马就回归大营了。到了大营之后，立刻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声大，三通巨将鼓响，十二家太保、偏将、牙将齐聚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分列两旁。杨林就告诉他们，立刻拔营起寨，到瓦岗山去灭大魔国。大队人马拔营起寨了，浩浩荡荡直奔华州。等到了潼关，魏文通前来迎接靠山王。靠山王让人马且住，自己跟着魏文通来到了潼关衙门。靠山王落座，魏文通重新上前施礼：“王爷，卑职已然接到万岁的圣旨了，命我大哥魏文生为潼关元帅，我跟王爷兵发瓦岗山去捉拿降马。”“好啊，文通啊，这帮降马依然在瓦岗山自立大魔国了，要气杀孤王。”王家千岁，送往京师告急的折本，潼关是必经之路，我已然知道了，他们妖言惑众，实在让人生气。好，文通啊，这回你做先锋官，咱们十万大兵到了瓦岗山，要把这降马杀个干静静，是一个也不留。王爷，我一定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报我拔须之仇。魏文通又把哥哥魏文生请来，给靠山王行了礼。靠山王杨林对魏文生嘱咐了一番。到了第二天，十万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浩浩荡荡杀奔华州。非止一日，这天到了华州，杨林传下命令：“来呀，扎营！”十万大兵扎下，简简单单一座行营。这时候，济南大帅唐弼、四宝将尚师徒、八马将辛文礼已然带兵来到瓦岗山外了。听说靠山王千岁兵将到了，三员大将赶紧来到靠山王大营面见王家千岁。咱们书不说废话。见着王爷之后，行完了礼，靠山王杨林让他们几个人落座，大家谢过之后，就坐在王爷的金顶黄罗帐。靠山王就跟这几个人说：“此次降马自立大魔国，咱们商议商议如何攻打瓦岗山呢？”这三个人站起身形：“王爷，请您定计。我等从命，要把降马扫净除绝，平安国土。”“好吧，这一路之上我已然想好了。瓦岗山很大呀，瓦岗山四座山口，咱们就给他四路人马困岗山。唐弼啊，你指挥本部人马到瓦岗山东山口，按我的意思扎下大营。这次可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可要明白呀。”“王家千岁，末将知道，瓦岗山东山口就归我唐弼了。”“好吧，
新闻里，你带领本部人马到瓦岗山南山口，上师徒啊，你带着人马到瓦岗山西山口，本王带领十万大兵在北山口坐镇，咱们四路人马扎下大营，困住瓦岗山，一切战情要随时急报本王。这样，本王今天设宴，你我吃完晚饭之后就各自行事。尊王爷。众位总兵，这一次把响马一网打尽，待本王回到长安禀报当今万岁，各位禄位高升，当今万岁一定会论功行赏，多谢老王爷。等吃完饭之后，这几个人告辞，各自回到自己的营盘，然后带领本部人马按照靠山王杨林的意思到各山口外头扎营。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程咬金这天呢正在金銮宝殿跟诸位英雄好汉议论国事，四面八方炮鼓连天，哒哒哒。接着程咬金就得报了，在瓦岗山正北是靠山王杨林，正东是济南元帅唐弼，正西是四宝将上师徒，正南是红泥关总兵八马将辛文礼，把这座瓦岗山围得水泄不通。要别人听见这种报告啊，那非得急坏了不可。这位程大爷一听，哈哈大笑，我说呀，诸位，程大爷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招得了的急，嘿，我就招；招不了的急，程四爷我不管。我说魏丞相，在；秦元帅，在；徐军师，在。你们三位，一个是丞相，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军师，嘿嘿，你们快打主意吧，把这隋朝的四路人马给我退了。我这皇上对付着多坐两天，如果你们要退不了啊，隋朝大军杀进瓦岗山，我程大爷抡起斧子是劈一个够本，劈两个赚一个。如果我被迫招亲，谁让我是大蘑菇的魔主呢？我挨头一刀，我程大爷要是怕死，嘿嘿，我就不姓程，不敢劫他的皇杖。对不起，你们老哥仨琢磨琢磨主意，三朝。我呀，后宫喝酒去了。程咬金说完话，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大家伙全乐了。嘿，四哥呀，您可真是高人。秦琼说：“咱甭理他，他喝他的酒，咱们大家到山上往下观看观看，看看阵势再说。”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六爷大刀王君可，王伯党谢应登，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这些人出了金殿，陇司江任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就奔了西山口了。到了西边登山往下观桥，桥清楚了又往南绕，南边看清楚了又往东绕，一直绕到正北，往山下一看，靠山王十万大兵扎下连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靠山王这面大旗迎风飘摆，扑噜噜是行书就卷。看完了之后，天光已然晚了。秦琼、徐茂公、魏征这些人回到金銮宝殿，要商议退敌之策了。到底如何能退了这四路人马，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隋朝四路人马困住了瓦岗山，二爷秦琼秦叔宝跟大哥魏征，三爷徐茂公带着众弟兄就把隋朝四面的兵将大营全都看清楚了。大家回到了金銮宝殿，坐在一块商议怎么打吧。徐茂公说：“这么办，既然他们四路人马兵困咱们冈山，咱们呢就一。”

一面一面的打，打一面是一面，我就不信战不败隋朝的兵将。好，既然这么说，咱们明天就在南山口亮队，先打败新闻里。我听说新闻里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回，虽然有点夸大吧，不过他的履历确实很大呀，咱们打着瞧。要随机应变，无论如何得战败新闻里。好，二哥您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吧。第二天吃完了战饭之后，二爷秦琼点起了3000人马，重担将全身披挂整齐，在南山口里头准备好了。秦叔宝一声令下，哒哒哒，3声炮响，大家齐催坐马，各斗丝缰，带着3000兵撞出南山口，炮声一响，就把阵势裂开了。新闻里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报，何时禀报？总兵大人，瓦岗山已然出兵了，3000人马裂开阵势。好，点兵3000，出营一战。3000兵将点齐了，新闻里出了中军大帐，来到辕门，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响炮出兵，哒哒哒。头声炮响，营门开放；2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3声炮响，齐催坐马，各斗丝缰。新闻里带着偏将牙将3000人马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2000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新闻里在大旗之下往对面观瞧，呵，新闻里说这帮响马可以呀。你们看，几千兵丁整整齐齐，刀斩斧旗，崭新的号坎儿。你们再看，大家顺着新闻里的手一看，瓦岗山兵将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帅都旗，3军4面，上边绣着一行小字儿：“瓦岗山大魔国扫随兵马大元帅。”当中间斗大的字儿起，旁边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总兵大人，您不是让我们看这帮响马不简单吗？不错呀，没想到响马如此整齐。嘿嘿，众位将军，今天本总兵要亲自出马，你们替我压住阵脚，让这帮响马看看你家总兵爷的厉害。话说完了，新闻里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呀，直奔2军疆场，勒住坐骑。新闻里高声喊嚷：“对，对面响马听阵。”在下大隋朝红泥关总兵新闻里在此，哪一个马前纳命？二爷秦琼、秦叔宝，三爷徐茂公带着众位英雄好汉往对面观瞧红泥关的总兵新闻里，跳下马来，平顶山高，在1丈开外，胸宽背厚，肚大腰圆。头戴紫金狮子盔，身披紫金大叶甲，内衬一件大红的战袍。再往脸上观瞧，这新闻里长得好难看了，挺大个脑袋，就好像是个西瓜在这长着，可脸膛是圆的，黑紫黑紫的一张脸，长得凶眉恶目，秤砣鼻子，火喷口，两个大耳相衬，扎里扎沙的短钢髯，这脸上是大块的黑斑，小块的红点，斑斑点点，一脑袋的疙瘩隆松。

0: 瓦岗山的响马哪一个马前拿命？秦琼、秦叔宝看了看旁边众位兄弟、众位将军，万也没想到这新闻里头一阵就出战了。你们看，他人高马大，枪沉力猛，即使他叫战，哪位兄弟愿意出马跟他打上一仗啊？话音刚落，有人高声喊嚷：“元帅，末将愿往！”秦叔宝回头一看，告奋勇的是副先锋李平。将军，你可不能小看这八马将新闻里呀、啊！想当初，他的父亲辛德庆跟我的父亲在南陈同殿为官，辛德庆在健康城外归降了杨林，西门里两榜履历过人，加他的枪法实在高妙。李先锋，你可千万要小心留神。元帅，请你放心。紧跟着炮响鼓响，李平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西门里一看对面来了一员战将，跨下马掌中一条大枪，新闻里压枪高声喊嚷：“对面什么人？通明报信！”李平勒住坐骑，手中一缕大枪：“你坐稳安桥听真吧，我乃大伯国秦元帅麾下副先锋李平是也。”
1: 嘿嘿，
0: 好一个副先锋，你撒马过来，让你尝尝你家总兵爷的枪法。说着，新闻里往前一催马，啪，摔杆就是一枪，直奔李平的胸口。李平立刻立枪往出磕。新闻里这枪确实是枪沉力猛，一般的人是盯不住啊。两匹马往前跑呢，按说呢，李平往出磕枪，这新闻里应该撤枪变招啊。新闻里仗着自己力大无穷，他没撤枪。马往前一冲，这枪浪往前扎，马带风声，枪带风声，这条大枪的枪尖就直奔李平的护心宝镜的下边来了。李平没磕出去，人家大枪的嘴儿就扎进他的腹部了。这一下，李平就死在八马将新闻里的枪下了。新闻里一压这后把，把这前把往上一抬，啪，愣把李平这人给挑起来了，把瓦岗山的人吓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红泥关的兵将高声喊嚷：“好吧，总兵爷好厉害呀，枪挑响马呀！”副先锋薛勇一看，气往上撞：“好小子，你把我哥哥挑了，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他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奔着新闻里来了。新闻里啪拿大枪一甩，李平的尸身坠地，这匹马就落了荒了。新闻里一看对面来了一员战将，跨下马掌中刀：“什么人敢跟这家总兵爷一战？”这薛勇都没有通名报姓，要给哥哥李平报仇雪恨，哥俩多少年的交情啊！手举大刀往前一催马，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呵，新闻里一看，好啊，这叫鸡斗一口啊！这刀往下真砍，西门里立刻合枪往上招架，嘡啷一声响，这枪就撞到薛勇这刀盘之上。西门里这叫什么呀？这叫一命玩一命。我要能把你刀磕出去，你这刀就砍不死我，你可就甭打算活了。如果我磕不出你这口刀去，你刀砍在我身上，我认命了。新闻里确实是力大无穷啊，这枪磕到薛勇的刀上，这口刀他就

攥不住了，一撒手，唰，啪，嘡嘡嘡，大刀落在十几丈以外，呀！薛云可就赤手空拳了。辛文礼手中大枪往前一扫，直奔薛勇的头顶而来，薛勇一低头，枪势扫空了，二马一冲，错过凳去了。辛文礼把枪一倒手，这枪尖正从薛勇的右边肋头上扎进去，大枪一

李平、薛勇几员战将跟他一块儿来的，而且磕头拜了把兄弟了。今天头一仗，李平死了，薛勇死了，翟让能不动心吗？翟让当时背过气去了，徐茂公赶紧甩凳离鞍下马，跟手下的兵将就把翟让扶起来，盘起腿给他撅砸捶叫，好半天翟让才苏醒过来。兄弟呀、啊、兄弟，你们死得好惨呐、啊！秦琼、秦叔宝就劝呐、啊：“翟将军，人死了不能复生，请你不要伤心难过。打仗可是刀枪无眼。”唉，徐茂公叹了一口气。新闻里不愧为八马将啊，履历过人。二哥，我看咱们还是先收兵吧。翟让站起来了，不成，元帅，让我翟让出马去给二位贤弟报仇雪恨。翟将军呐、啊，你的两位好朋友死了，心里正在难受，出去也是难以取胜。秦元帅呀，你说的话虽然有理，但是我也要给我两个兄弟报仇。元帅，你不要阻拦。秦琼怎么劝翟让不听，翟让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一抬腿嘎楞楞就摘下三股钢叉。秦琼是千叮咛万嘱咐，翟先锋，话虽如此，报仇心切，你可要慎重，千万留神呢、啊。好，翟让一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瓦岗山的人马勒动催战鼓，秦琼让手下的兵将抢回李平、薛勇的尸身。新闻里往正北观瞧，瓦岗山又出了一员战将，身高过丈，膀阔三挺，虎背熊腰。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叉杆特别的长。西门里用枪一指，对面来将通明报信。你要问他，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称臣，天下都招讨扫碎兵马大元帅秦元帅麾下调遣当差，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翟名让，官拜武英都统制。哈哈，你就是瓦岗山的山主翟让啊！不错，正是你家翟先锋。我说翟让啊，你好好坐着你的瓦岗山，你没事跟那帮降马在一块混，在降马这称臣。哎呦，还麾下调遣吧，魔主下边称臣吧，你还前部正印先锋官呢，你跟这帮降马一块死吧。说完，新闻里一抖大枪，炸。新闻里刚扎出大枪，见新闻里愣了，为什么？翟让说着话，扑棱棱把这三股钢叉已然抖过来了，他这叉杆特别长。新闻里这枪刚往上一扎，人家叉已然扎过来了，啪，咔啦啦啦，这叉头就跟这枪尖碰在一块儿了。新闻里心说，这打仗是玩命啊，我要是慢着一点，他这叉头就把我扎死了，他要是晚出一点叉，我这枪尖可就把他给扎死了。两个人叉尖碰枪尖，新闻里正想着呢，翟让一抖手中三股钢叉，开啪，后把一压，前把一提，使了个怪蟒翻身，噌，这叉往上一压，这叉尖反而就压到枪尖。

之上了。二爷秦琼跟所有瓦岗山的英雄们全都看清楚了，大家伙暗说大指翟让这帮的力气也不弱呀。翟让一颤，这三股钢叉擦开，这叉往前一递，就奔了新闻里的左额角了。新闻里赶紧荷枪望手招架，嘡啷就把这叉给崩出去了，两个人二马错蹬，翟让这叉就奔了新闻里的后背了。新闻里荷枪一转身，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二爷秦琼心说，这两个人把式可对了份了，这是翟让决心要给两个兄弟报仇雪恨，他玩命了。看起来他要不玩命，恐怕未必是新闻里的对手吧。所以二爷秦琼一直低着的心。两个人二马盘桓，互不相让，玩生命了，一个要给兄弟报仇，一个要露脸战胜瓦岗山的响马。就这样杀了二十几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了。二爷秦琼传令，来呀，雷动催战鼓，不杀呀，翟前锋啊，杀新闻里呀、啊，这边雷动催战鼓，红泥关的兵将也雷动催战鼓。翟让跟新闻里动着手，翟让心说，我必须得赢他。这个新闻里胯下马，掌中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梁邦履历过人，我得想办法赢他，使什么招数。好，翟让拿好了主意，两个人二马错蹬，他催马往西，马的外手呢挂着一支钢鞭，翟让一伸手就把这只单鞭摘下来了。这鞭的头上呢有个皮套，也叫挽手，把挽手套在胳膊腕上，然后唰一合，就暗的把这只单鞭藏在插杆底下了。瓦岗山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这回插里加鞭，翟让得给新闻里一下子。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新闻里呢也知道翟让玩命，我怎么才把翟让给赢了呢？书中暗表，新闻里的马鞍桥上也挂着一条钢鞭，所以他的马往前一冲，暗自也把鞭摘下来，把挽手套好了，就把这鞭藏在枪杆之下了。红泥关这些偏将牙将一看，行，这回总兵爷要是枪里加鞭了，够翟让一下子。各自兵丁各自战将瞧得很清楚，都有自己的想法。说书迟真是快呀，两个人往回一圈马，马打对头要碰面了。翟让高声喊嚷，看叉，哗啦啦啦，这叉就过来了。新闻里拿枪往出一磕，翟让这叉往回一倒，就交给左手，二马一搓蹬，新闻里一低头呢，就把枪交到左手了，两个人同时摘鞭。这翟让啊，把浑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单鞭之上，使尽全身之力，打唰，这边就奔着新闻里的脑海打来了。心说你躲我这鞭，也得打到你后背上，不把你脑袋打碎了，让你口吐鲜血。新闻里一回身，唰，那鞭也下来了。两个人不约而同，一个是叉里加鞭，一个是枪里加鞭。这枪里加鞭，人人都懂得招数；这叉里加鞭不容易，因为翟让这叉杆特别长，等于大枪，前边安上插头了。这可是新闻里暗也没想到的。这下鞭对鞭了，嘡啷啷一声响，火星乱棒啊。翟让心说，好鞭，这新闻里都出了声了，好鞭。两个人赶紧各自催马。二爷秦琼一瞧，心说不成，要照这样打下去，新闻里占着上风的。翟让心里难受，倘若有个闪失，就得命丧新闻里大枪之下呀。来，

操兵。哐啷啷啷啷啷，瓦岗山锣声一响，翟让一收三股钢唱，徐文礼，我家元帅明金，我不能违抗帅令，让你多活片刻。嘿嘿，我说翟让啊，军中有军中的规矩，虽说你我没分出输赢来，嘿嘿，你们瓦岗山鲜明的锣也就打了半个败仗。既是你们阵中明金，今天天色已晚，明天跟你再决一胜负，你要不出战，你就是匹夫之辈。好，哪个惧怕于你，让你多活片刻。翟让跟新闻里各自拨马回阵，双方兵将把人马头改尾，尾改头，各自收兵。西门里收兵回到大营，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洗了洗脸更衣，就写好了战报，命旗牌官送到北边靠山王杨林大营，让杨林知道自己打了胜仗了。咱们再说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撤兵进了冈山，兵丁们各归训地，众英雄摘盔卸甲，脱战袍，坐在金殿上休息，大家伙可发了愁了，用什么办法才能赢了八马将辛文礼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想不出办法来。就在这时候，大刀王君可说话了，诸位，我有一个绝妙的好主意，能够战胜辛文礼。到底王君可出什么主意，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

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别让电子设备成视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三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个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一尺一拳一寸，眼睛离书本一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一拳，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三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迅速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相处、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

0: 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3: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5: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8: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9: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0: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经济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 游客王路伟是一

0: 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7: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8: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8: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6: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8: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9: 就是给
8: 过我们甄别了，
9: 对，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8: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6: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7: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8: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

0: 人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

0: 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

0: 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
1: 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
0: 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2: 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程、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突破。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瀚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予史，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0: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

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离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3: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2: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3: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4: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2: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3: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5: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 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4: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6: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2: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点半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2场比赛。
8: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2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将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现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积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现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同名。那目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芬斯，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现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1平1负积1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2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7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2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5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啊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3: 嗯，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8: 现在的出现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2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2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 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积三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零，韩国队的净胜球是负一。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七和第八，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七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二选二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负一。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两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配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五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3: 嗯，好的，张文。
2: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
3: 嗯，
2: 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金阳的梳理。
9: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向风群岛和南部的背风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佛得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佛得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佛得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佛得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 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博德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博德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5: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7: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9: 中心螺管磁器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器，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6: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4: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 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
5: 嗯，
4: 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5: 嗯，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0: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1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10: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1: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10: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1: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10: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4种胚外组织，这4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4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4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4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11: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10: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11: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5: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它们的相似度是怎么样的？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 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0: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娱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0: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11: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
5: 嗯，而且记者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呢，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2: 今年2月，博主林希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13: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12: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14: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12: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14: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12: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13: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14: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13: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写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12: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

0: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1: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0: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2: 也就是那些直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0: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3: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0: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3: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
2: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担，对不对？还记得挑担是怎么挑的吗？挑担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5: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 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

0: 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1: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0: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1: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0: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2: 4 gold medalists。
0: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1: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他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5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1: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1: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一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1: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1: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0: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1: 别人练习1次、2次、3次，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
0: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 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 那这个是特邀选手，那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四五进一，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像。
0: 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题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1: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嘛，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讶过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啊，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找一下就看啊，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0: 假发发垫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10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1: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 然后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0: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1: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纸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说斜向上去夹或者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0: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1: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3: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1: 这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3: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1: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0: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1: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0: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高温。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会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那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5: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同时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异常火爆，甚至二手市场价格一度高于全新产品的售价。
4: 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遮阳伞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表示，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6: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8: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6: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9: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10: 起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技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寒冰团同步举行。自去年4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来，我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人。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累计安全运行突破100万飞行小时，乘运旅客超3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12个国家。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英国、荷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西部将逐步降温，但法国中东部、德国南部和东部、瑞士及西班牙南部仍将持续炎热。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开始面临高温与雷暴、冰雹和强阵风叠加的复合天气风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4: 综合广播，调频90.7，
15: 综合广播，调频90.7。

张景龙被带上延安殿来参见玉亲太王。这完这个人呢，到了一定的身份，不怒而自威。其实他脱光屁股也是个老头，跟其他老头有什么区别？就是因为他身份在这儿，他是当今皇上的亲王叔，铁帽子王爷，敢比一国的太上皇，执掌生杀大权，所以跟常人就不一样。张景龙就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脖子有点冒凉气儿，说话声音多少都有点打颤，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玉清太王扶着朱安往下看看，一瞅他这身打扮跟王府的人格格不入啊，啪把桌子一拍，你叫什么？小人张景龙，哪儿来的？苏州知府衙门来的，奉我家施大人所差来王府投递公文。